们生活中啊有很多这个让我们必须关注的事情。8月3号停水一天，请大家提前出水啊！这个因泵站呢设备改造，2026年的8月3号需要停水，停水时间是8点，给水时间是下午16点。停水的区域：敦化市的富豪楼啊，还有这个富源楼、江南乡的住宅楼、天马木业家属楼、中兴现代明珠、阳光城2期、阳光城3期、中兴2期、胜利派出所、凯悦名居1到7号楼、中兴现代居，还有旭达清华园，还有高丽歌厅等周边啊，还有问大家呢，做好这个出水工作啊，因停水面积比较大。上述区域停水的区域呢，用户呢做好出水的准备，因停水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谅解。

0: 来，我们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共同来关注。在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508米，也就是延吉市批发市场啊，批发市场这个门前这条道啊，它北边呢，中间穿个申花街丁字路口交汇，再往北呢到延吉街啊十字路口交汇，再往东呢橘子街十字路口交汇啊，这就是大兴路啊。缓行42米，速度2公里。沿北路西向东，中环路到申花街，拥堵634米，缓行259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路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长盛街，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金大来南街，拥堵879米，平均速度4公里。另外，长白山西路东向西啊，这是延吉街啊，西北向东拥堵195米，速度6公里。大兴路东向西拥堵109米，缓行78米，速度8公里。这个大兴路这儿啊，有这么个特点啊，他刚才跟大家说了，他这个最这个西边呢是与延吉街交汇，也就大城那十字路口啊，松林阁南面这个入口，中间呢跟申花街呢是丁字路口交汇，然后呢这个再往东呢跟这个橘子街十字路口交汇，这儿呢是延吉市这个蔬菜水果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还有这个申花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往南，在申花街的最北段大致有500米范围内呢，道路的东西两侧什么呢，是369的大集啊，每逢369啊，这个地方车呢就要比其他的这个双日子要多啊，要多的很多。
1: 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0: 好，我们继续关注路况啊，这个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95米啊，平均速度6公里。这个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26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怎么又跳了啊？这申花街跳没了啊。这个丹金胡同西向东，丹康胡同这儿64米的拥堵，1公里的时速啊。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33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北洋路啊，东向西申花街附近175米的拥堵，129米的缓行，速度呢7公里。这个北洋路啊，这个东连着橘子街，还与这个菊花路相交叉啊，那是一个 Y 字形路口啊。然后呢西呢跟这个申花街交汇，也就是董局部队北墙那条路啊，建材南门那条路，恰恰的在最西端就是我们现在新的延吉水上市场啊，就老环卫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路口将来也会成为一个车流会明显增大的一个路口。来，我们看这个大兴路啊，东向西109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啊。这个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620米，缓行82米，速度8公里。沿北路西向东中环到申花街634米的拥堵，259米的缓行啊，平均速度8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沿北路拥堵870米，缓行438米，速度11公里。还有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速度13公里。

好久好久没去过这个水上市场了，就把这地儿都倒给人家这个来的游客啊。昨天早晨呢，心血来潮从那走了一圈啊，即便早晨下那么大的雨，昨天早上的雨下得非常急，下得非常大啊，就是算是短时的强降雨了。然后呢，我画了一大圈到水上市场的看看啊，确实人非常多啊，下那么大的雨根本没有妨碍所有游客逛市场的这个兴致啊，一片离老远看啊，就一片雨伞啊，各种颜色的啊，然后呢，可倒好，大家都很会安排啊，全穿的那种这个各种拖鞋，因为你穿皮鞋穿布鞋那不行啊，水啊，都穿拖鞋啊，然后拎的大包小裹的啊，就那么大的雨。一点没影响水上市场的正常营业，也没影响大家逛早市的性质。好，我们回到路面，看我们的路况报道员发回来的信息啊，在早晨的7:20的时候，霍师傅发回来的说，延吉西站这儿啊，送乘客的这个通道啊，这个太堵车了，能不能把原来的那个出租车待客区也能让出租车在这里歇客，那么直接从那儿就走进来了。这个呢，他说我看也挺好，那地方空着也是空着啊，提了个建议。另外呢，139的这个孙说呢，就是7:57发回的路况啊，说现在在延吉市昌盛街昌盛市场这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越野车与一辆电瓶车相撞，目前呢人员受伤了，坐在地上。每天呢，尽管我们百般的不情愿看到类似的道路交通事故，但是每天依然都在发生啊，依然都在发生。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尤其咱们骑电动，就是不论你开车，你是这个走路。驾驶非机动车范畴的还是机动车范畴的，你是两轮的三轮的四轮的八轮的不管多少轮的，我们都要遵循着道交法来驾车。另外，我们刨出法条的概念是吧，我们单从一个最直观的理解，你但凡骑车人，你跟其他任何车辆啊，机动车相刮碰或者说相撞，你都是吃亏的，对吧？因为你身体，你几乎是整个身体是完全暴露的，你那个车哪怕是个老头乐，那哪怕人那是塑料的门子，它也有个挡型啊，是吧，也有个遮挡啊，也有个缓冲啊，你骑车人则不然。另外呢，可能真的每天我也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在不停的观察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绝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骑个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在哪里骑，应该在哪一条车道上骑，搞不清楚。有空就钻，逮空就闯。什么你是直行啊转弯的，我是天地任我行，是吧？然后一旦发生事故了，你看你没发生事故前，你一万次那么走都没毛病。发生事故的时候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责任问题，一个你啥责任都不用负的问题。你负不负等于零了，只是从法条的意义上，对吧？那么一到负责任的时候，哎，我这车大家都这么走啊，大家都那么走，那是你想的，是你根本就没骑车上路，你根本就没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走，你是明知故犯也好，还是视法律为儿戏也好，还是我行我素也好，不论怎么讲，你是没有按法条走，然后发生事故之后，来，咱们开始扣法条了。作为你机动车摩托车有牌的机动车，你应该在所有行车道的最右侧通行啊。一共你比如说双向六车道，你由南向北好，由北向南好，你应该在最右侧临近于非机动车道边界线那儿，你在那儿行驶。非机动车就你没有

0: 规范到机动车范畴的，你骑到机动车道里来，你发生事故以后，你看又挨扣罚条了啊！你是非机动车，你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你为什么走到机动车道内了？首先你这不就是违法在先吗？那你不走这里，它怎么能发生刮碰呢？是吧？哎，你看一扣罚条前，眼睛就立起来了，不得劲了啊！大家都这么走啊？对，大家都这么走，是吧？你看还因为有这么走，直接就走了的呢，对吧？就是我们参每天很多涉及到安全问题，更多的时候我是个人的理解啊，可能我的理解也不够深刻啊，就是你不能把你的自身安全交付给别人，你要对你自身的安全负全责，是吧？有法条在保护着你，那你把保护你的法条置之不理，那没有这个法条的保护，剩下的是什么呢？那不只有危险了吗？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几个广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知道在8月2号下午的2:30，2024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啊进行了三场的比赛，奉献了精彩的这个足球盛宴。最终呢，延吉队、敦化队、龙井队均在客场取胜。合龙队啊坐镇主场迎战龙井队，开局5分钟，合龙队呢在本方禁区解围失误，皮球呢恰好落到了龙井队球员的脚下啊，这个起脚怒射将门将呢这个被门将沈勇的扑出跟进的7号球员李振一补射得分。第15分钟合龙队的10号李全虎抓住了反击，单刀直入在禁区外呢这个挑射破门将比分扳平。最后比赛中呢合龙队气势如虹，多次利用前场的逼抢定位球和快速反击制造杀机，而龙井队呢则在坚韧的防守的同时呢耐心的寻找战机，双方你来我往。半场结束比赛为1-1，下半场第65分钟龙井队呢获得了这个边线的机会，这个随后呢皮球经过多脚的传递至禁区，龙井队的9号张瑞啊这个机敏的这个跑位啊抽射入门，最终呢比分2-1。图门队主场迎战延吉队，上半场第6分钟延吉队的11号金航抓住着破门机会率先打破僵局。第32分钟延吉队10号郑浩源再下一城将比分呢扩大为2-0。下半场一边再战，图门队呢调整战术大举压上，这个发起了反扑，接连多次完成射门，频频威胁对方的球门，可惜数次攻门均被延吉队门将化解。比赛到后半段延吉队收缩防线稳固局势啊，严防对手的反击，中场哨响延吉队以2-0获胜。安图作战主场啊，这作战敦化队，比赛一开始呢敦化队呢反客为主，迅速掌控这个场上节奏。第23分钟敦化队的16号接队友的这个右路传中啊，这个推射破门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第30分钟安图队15号王凯奇防守时呢不慎自摆乌龙啊，敦化队呢将这个领先优势呢进一步扩大。半场战罢啊，这个敦化队呢以2-0啊这个领先安图队，下半场落后两球的安图队呢并没有气馁，加强了这个拼抢力度，双方展开了拉锯战。虽然敦化队呢取得了进球，但越位在先啊，进球无效，最终敦化队取得了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安图队呢则遭遇了3连败。本轮的另一场比赛呢将在8月12号进行，是由汪清主场对珲春队。放下了自己，2026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四场比赛将于8月8号下午的2:30开赛，珲春主场呢对阵延吉，合龙主场对阵安土，敦化主场对阵汪清，土门主场对阵龙井。

另外我们来关注8月1号2026的赛季的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呢，拉开了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南京的城市队，上半场呢南京城市队破门，下半场呢最后时刻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的福布斯破门，最终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1-1战平这个南京城市队，保持六轮不败。晚上的六点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啊，这个整个啊这个开场仅三分钟啊，多明戈斯啊将任意球发至禁区，这个劳列斯甩头破门，皮球呢这个擦柱而出，错失了良机。第八分钟黄振飞呢边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呢被防守员挡出。第25分钟多明戈斯任意球直接射门啊，皮球呢被人墙挡出，崔泰旭跟上抽射，皮球呢高出横梁。第32分钟南京城市队这个城市队的这个恩格姆啊禁区外远射啊，这个寇家豪神勇的将球扑住。第34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外远射球，皮球呢被守门员没收。

第36分钟福布斯禁区远射皮球呢高出横梁，第39分钟恩格姆禁区挑射破门，南京队呢1-0领先，上半场结束，颜面龙的科西安队呢0-1落后啊。到了下半场啊，这经过第50分钟、第55分钟、第56分钟、第72分钟不断的这个奋战啊，这个最终延边科西安队呢1-1战平南京城市队。8月9号晚上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战中甲联赛第18轮的比赛，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

0: 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2: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3: 北京时间8:30，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4: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7: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我们这个来抓紧连线啊，连线延边球迷协会的会长韩春波，韩会长来了解一下前两天的赛事。韩会长你好。
1: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哎，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嗯，早上好，韩会长啊，也先问你个事儿呗。这场球赛之前你的感觉，就是说咱们八月一号延边龙鼎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啊，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请韩会长跟大家简单的用几句话给咱们早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整体复盘一下这场主场之战整体观感如何。
1: 哎呀，这场比赛怎么形容啊，就是这个南京队啊非常的难缠，也非常的不好打，
0: 不太好对付。
1: 对。
0: 嗯，
1: 上半场吧的确是啊，我们这个队员呢发挥，由于这个天气的炎热呀还是某种原因呢，就是场上上半场发挥的相当的不好，包括我们那个进攻节奏啊和防守攻坚端呐、啊、这方面做的都是有点欠缺。
0: 嗯，
1: 哎，在对手的极力的高压拼抢之下吧，我们率先丢球了。
0: 哦，这个我想问一下韩会长，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对足球是绝对是个伪球迷都算不上啊，根本就不懂。就说丢球了，就是在先丢球的情况下，而且我们是主场，对咱们整个咱们的龙鼎和西安队，对咱们这个队伍呢，整支球队是不是这个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1: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完了，那个怎么说呢？但是队员这个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呢，
0: 嗯，
1: 就是也是这个转换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啊，完了调整啊，教练这一块也及时调整，在下半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攻势呢就有所转变了，
0: 嗯，
1: 就在虽然说下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破门，但是在补时阶段最后时刻，最后的一分钟吧，
0: 哦。
1: 由我们这个福布斯打进这个扳平的一球，也算是给到场的将近三万的观众的一点安慰吧，因为我们的主场，我们的主场是没有输过的。

0: 很危，这不是像您说了是捕食，这是很危险了。如果你这一分钟没有得到机会，那不就是输了嘛，是吧？
1: 对。
0: 嗯嗯，
1: 但是下半场教练调整之后吧，我们的这个劣势呢扭转过来了。也许这场吧，就是我们的队员那个心理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嘛。嗯，
0: 另外咱
1: 们像我们排名是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是第二名嘛，也希望能在主场把这场比赛能拿下来，争取三分。但是呢，就是有所遗憾吧，扳平了。
0: 啊。那如果这场要是胜了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呗，是吧？
1: 胜了肯定我们还是第二位啊，现在我们的名次大概是在第四名，
0: 嗯，
1: 下降了两名。
0: 人都说咱们颜面主场啊，一直有着一个魔鬼主场的这个美意。那么在这个咱们这场比赛，这个到场球迷的数量啊，现场助威的情况啊，和以往比有什么较大的变化吗？
1: 这场吧，就是这个场均的人数呢，将近三万名的球迷，就是进入延时赢体育场吧。场上的呐喊、助威声啊，和口号声啊，都是非常的整齐。球迷呢，也是盼望着这个主场能延续拿下这个南京队，但是多少有点遗憾。
0: 嗯，
1: 就是扳平了这场球，就踢平了。
0: 你说韩会长从这个、
1: 从梦幻的这个开局被对手就率先攻进一球，我们当时的心情老压抑了，
0: 压力山大。
1: 随着对最后时刻吧，就是哎呀，我当时我也在想，这场球是平局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啥呢？我们延边队有两到三次吧，就是在补时的最后时刻，在主场。就是扳平对手，我们不会丢分儿。
0: 不是，但你要知道，不管是球员还是所有的三万多球迷，在最后那一分钟，那心得低落成啥样啊？是不是？得多担心呢、
1: 啊哎？高度紧张啊！
0: 就那球临近球门口，那哎呀，那我跟你说，那真的心是悬着的，是吧？
1: 对。
0: 那问一下韩会长，从球迷的角度来看，那么本场咱们球的进攻啊，进攻端呐、啊，防守端呐、啊，那就是咱们这个球队发挥出了哪些亮点呢？也就是说，哪一个球员表现得更好呢？
1: 表现最好的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那个二十转会的时候引进的这个陈克强
0: 啊，
1: 这名队员也是替补登场，但是他上场之后呢，的确是冲击力啊。包括一些技战术啊，他打的也是非常的出色啊，非常的好。
0: 那么南京城市啊，这作为本场客场作为咱们的对手，整体的实力您看他们发挥的怎么样？那么给咱延边队呢制造的压力以后呢集中在哪里？问题就为什么南京队就是一般的客场呢，主客场是有区分的，客场呢是有压力的打比赛，但是呢人家南京队呢这个城市队呢发挥的很好，就是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的是什么呢？
1: 可以这么说，南京这个队呢，他擅长的是这个长传冲吊吧，这也是我们延边队的最不适应之处。
0: 嗯，
1: 你没看他是率先进这个球，也是在中场直接传到前面，就是一记高位球传过去之后，率先攻破我们的城池嘛，他是属于高位逼抢。
0: 就是我一点不懂啊，是这样，就是说球赛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是第一，人家来了作为客场人来了，给咱们端家来一分，给咱们踢，咱们就已经这个落后了，然后一直煎熬到中场补时的最后那一分来钟，你说这个中间这个两个队除了技战术上的这个比拼，其实上也在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对吧？
1: 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那个今年联赛开赛第三场的时候，我们遭遇的是南京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外援呐，乔瓦尼啊，这个签证的问题啊，就是被南京队就是开赛的前五分钟就十分钟。啊，前十分钟，就是被公安部门给带走调查了嘛，所以说这个事儿是签证门，也是南京这个队伍是非常不地道的啊。 用这种
0: 搞事情
1: 手段呢来遏制我们啊，遏制我们。但是呢，最终的比赛结果是那一场，我们也是可以这么说吧，承受老大的压力，最终我们是跟南京踢平了。虽然说踢平，从那本来我们是连胜的趋势嘛啊，但是就由于这个签证门这个事件，对我们球队整体影响非常的大。完了，紧接着我们跟南京之后，是我们去了深圳啊。深圳的主场，我们是那个是0-1输给了深圳。然后从深圳回到我们主场之后，就是4连平吧。哎呀，当时就是这个压力啊，和这个心理状态啊，就是我们这个场上队员都有所这个忌惮的，因为就是在南京这个客场的时候，就是给我们埋下这个伏笔嘛。所以说我们队员也是抱着很想在主场能拿下他
0: 啊，就是
1: 但是这个
0: 狠狠的收拾收拾你，叫你长长记性。
1: 对，越想拿下人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些赛场上主教练虽然贯彻的很好，但是队员有可能发挥失误啊，这方面
0: 就是从心理啊到情绪太急躁了，就是太想把他拿下了。
1: 对，压力过大于这个就那什么嘛，再加上咱们这个主场这个将近30000人的球迷，完了这个队员也是抱着很想尽早的拿下南京队，所以造成我们那个率先的失球了。
0: 这里边呢，既有对之前事情的这个心里的不舒服，也带着这不舒服的压力呢，输给了深圳青年人队，然后4连平，然后终于回到我们的主场了。就想好好的给他上上课，然后这个由于这个心理吧，这个压力有点过大了啊，但还好，你别管怎么着，咱们踢平了是吧？在少了一名这个强劲的外援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不输他。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赢了，啊。
1: 对，由于乔瓦尼的停赛吧，这个对本次这个本场比赛吧，赛前的一些战略部署啊，都会有所影响，也是这个。一个就是拿不出来一个更好的就是那个政策来主场对攻于南京。
0: 那么这样韩会长，短短一周以后呢，这个球队呢，8月9号还继续坐镇主场对阵的深圳的青年人队啊。那么结合咱们上一场跟南京城市队的，球迷们对下一场比赛，包括您有怎样的一个期待呢？
1: 对于深圳这场比赛，我的个人感官预测是他肯定我们会拿下他，因为深圳队这个队伍吧，虽然说他是当时是率先排在这个联赛的第2名嘛，他的进攻端包括外援的强劲度吧也都是很强烈，但是由于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从我个人感官这一块呢看到了啊，深圳人目前有刹车的迹象，就是他不想冲超，所以说不想冲超，完了我还能保证在前5名之内，我相信咱们8月9号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的，也是我们这个外援乔瓦尼还是上不了场的
0: 啊，
1: 因为是停赛3场嘛，他还是上不了。但是呢，主教练李继恒肯定会用那个自己的一些技战术啊、排兵布阵呐，针对深圳青年人的一些那个打法呀，也会做出一些战略部署，针对这个比赛，肯定我们要在8月9号要拿下深圳青年人。
0: 不管踢哪个队吧，是吧？就是这个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呢一定要干掉敌人，干掉他是吧？这样当然比赛也需要这个大家的勇气，但更多的是这个队员之间的默契的配合，这和这个技战术啊，包括教练的排，你像您说排兵布阵呐，我这纯门外汉啊，也在复述您所讲的。我们期待吧，期待下一场咱们延边队主场呢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好吗，韩会长？
1: 好的。
0: 好，辛苦韩会长，辛苦辛苦。
1: 好的，下一个主场8月9号，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球迷听众们，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赶往延吉市人民体育场为我们的球队呐喊助威。
0: 好的，韩会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好，我是老张。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来了解一下咱们高速公路的情况。郑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早上好，郑警官。这个昨天下雨到今天呢，天气还是很阴沉啊。那么咱们整个辖区内的高速路况怎么样呢？
1: 目前市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呢天气以多云为主，目前呢整体高速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是多云天气，但也不排除呢部分路段可能有小气候现象出现短时降雨情况，大家在行驶到高速公路上遇到降雨天气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平稳行驶，安全抵达。
0: 好的，郑警官，在这个过去的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呢，咱们在高速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这个交通案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的，在7月31日上午9时许呢，延边支队巡逻四大队民警是在巡逻至公高市长春方向235公里处，发现一辆辽 M 牌照的小型轿车停靠在应急车道内。一名男子正手足无措地站在车旁，执勤民警立即停车做好安全防护后呢上前了解情况。经询问得知呢，该车行至此路段，左前轮突然没气，下车检查发现该车轮胎被扎坏，无法继续行驶，驾驶人一人呢无法更换备胎。此时呢，民警迅速取车随车的工具，俯身开始帮助驾驶员拆卸破损轮胎，安装好备用胎后，反复确认螺丝紧固程度，在更换好备胎后呢，车辆恢复正常行驶。民警对驾驶员叮嘱，备胎并不可以长时间使用，那么在抵达市区之后呢，应及时更换正常轮胎行驶。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驾驶员，驾车出行前呢，一定要检查车辆的各项车况。如果说在行驶中遇到爆胎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握紧方向盘，在保持直线行驶，缓缓停靠之后呢，可以开启报警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同时呢，人员撤离到护栏外，拨打24小时报警支援电话0431-12122。那么高速公安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郑警官啊，辛苦郑警官，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啊，再见。从我2009年1月份啊走进广播走进麦克就开始不停的说，估计几万遍都有了。没事儿，你那车那轮胎呀，你不能只管安在车上跑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只管你脚上穿的这双鞋，你一定还有一双备鞋，是吧？那个备胎呀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发现自己不是没有备胎，但是当车上轮胎行驶的轮胎施压了没气了瘪了之后，周开后备箱拿出备胎的时候，发现气压比这还少呢，是吧？这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啊，咱别说优秀，这一个合格的驾驶员，这是应知应会、必知必会、必做的事情。隔三差五，那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就十天半个月，你去摸它一回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就时不当我们开备箱吗？放东西、拿东西，然后你手勤快一点，把那盖板周起来，用大拇指使劲压一压，哦，气压可以啊。另外，我就是不能够理解的啊，不能够理解的，甚至包括很多女驾驶员。就是这个轮胎工具也有，备胎也有气儿，换不下来，是不会换还是没有力气？不会，你要说没力，要女同志力气差了，这个能够理解，他也不是没有办法。你把那个你那轮胎扳手，你上一个随便上一个电焊部，你说来，我给我这个轮胎扳手，给我配一个加力杆啊，也就六分管。把这个拉它大概这个1尺半到2尺长，6分管两头磨，把那个拉完那个铁刺磨光了，磨的板正的溜滑的啊，别嘎手，别刮了手，别刮了衣服的，磨完把它往那轮胎扳手一放，你人站着顶一踩啊，都能都那个螺丝能多紧呢，肯定就下来了。 最这还不要紧啊，那可以能够理解。最重要的，挺大大老爷们儿站那嘎子不会换这个轮胎，我这是永远理解不了的。我觉得吃饭会这东西就应该会，要不你就别开车，是吧？你扔在高速上还有的救援，如果你扔到荒郊野外呢，你怎么办？是吧？就驾驶员，作为一个驾驶员，就是你应知应会最基本这些东西，真的不能忽视，因为总有一天，因为你这个应知应会的，你弄成了不知不会，最终你会为他付出代价的，会遭罪的。
2: 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
0: 你这个，你要说让你把车哪拆解了修什么，你不会，这个就有点过分啊！你这让大伙当修理工啊？不是，可以，就是现在的救援条件太好了，但是你总要想到有那么一天救援不及时的时候怎么办啊？那瞪眼瞅这东西换不下来，简直就没法理解啊！
2: 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
0: 汽油、机油、电瓶水、转向、制动、喇叭灯啊！包括我们的轮胎，每天你都聊上他一眼，都关注他一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吧，北京时间8:53啊，结束咱们今天下班路，咱们今天在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啊，一天呐、啊、整迷糊了，一会儿上班早上好，一会儿下班啊路上，嗯，这迷瞪的。好吧，有点时间把这个毛宁杨钰莹的心语送给您。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

0: 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赵壁黑世杰，孙凤山、孙玉堂离开了石佛寺，去请段文成。先把这石佛寺的事儿搁在一边儿，倒开手再收拾这活佛，这是赵壁的主意。咱们书说简短，好不容易到了段文成家了。哎，孙凤山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哎呀，我还记得数年前来过一次，没想到人面已非呀。老头子是感慨万千，要不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真就抽不开身来。赵壁一挥手叫黑世杰过去叫门，黑世杰过来了，砰砰砰一砸门，砸了好半天，就听着门吱呀一声开了，里边出了一个40多岁的人。这人好像是庄户人家，土头土脑，穿着毛蓝布的裤褂，大辫在屁股后头耷拉着，看那意思啊，是刚哭完还是刚睡醒呢，睡眼朦胧。开门往外看了一眼，
2: 你们找谁呀？
1: 刚说到这儿，孙玉堂就一愣，孙玉堂瞅着特别眼熟，赶紧就过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韩老四？这人一听，
2: 您是？
1: 我叫孙玉堂。
2: 哎呀呀呀，孙大爷呀，您还认出我来了，我可不敢认您了，您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
1: 赵壁就问，哎，我大哥，你认识他？
2: 认识。
1: 哎呀，我们俩呀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这人呢没啥出息，你看这样憨头憨脑的，哎，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怎么跟着段文成了呢？心里纳闷。再看叫韩四的人从地上站起来了，
2: 你这快请到里边吧，
1: 我们正要有事讨扰你家的主人。进了院里看小院不大，挺安静挺安静的，到了正房屋一瞅，又像庙又像住宅，说的是庙嘛又不像，因为从外表上看就是普通的住宅，青砖小瓦。进屋一看香气扑鼻，正中央是佛堂，供的是元始天尊，东西有套间儿。但是看了看，挂的都是黑颜色白颜色的幔帐，往盆里一看，里头有纸灰，冷冷清清，不见第二个人。这孙凤山就问呢，韩四啊，你家主人，
2: 你问的是段老先生吧？
1: 啊，我的好朋友。
2: 你
1: 韩老四咧着嘴哭开了，掏出手绢直擦眼睛，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四个人就愣了。黑世杰就问赵壁：“老师啊，他有病是咋的？少说废话，看着。”孙玉堂就问：“老四，别哭，别哭，别，怎么了你啊？问你的主子，你哭什么？”
2: 回孙大爷的话，我家主子故去了。

0: 你说是不在人世了，一点都不假。哎呦，孙玉堂是个实在人呢，一听啊眼前都发黑，回过头来看看他叔叔孙凤山，一听慌忙站起来了，拉住韩四的手就问了，老四啊，你带怎讲我的好朋友他不在了，过世了，多长时间了？大概三七二十一天了，我死了半个多月了。什么病死的？他出去给人家诊脉，老先生没事啊就给别人去治病，分文都不收。那两天山里的人呢闹病的特多，他奔波劳碌不得吃喝，偶然风寒说不舒服就躺下了，结果第二天就病逝归天了。哎呦，孙凤山想起想当初哥俩的交情，到现在好朋友不在了，心似刀割相思，是放声大哭。孙玉堂的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黑世杰叫他们哭的心里也挺难受，但偷眼一看赵碧，一瞅赵碧小圆眼睛滴溜直转悠，脸上是似笑非笑那种表情，黑世杰不明白怎么回事，老师哦你啥意思？小子你短练，你不明白的事儿多得很。我说二位哭够没？没哭够接茬哭，多咱哭够了我有话说。孙玉堂擦擦眼泪，我说赵碧，我你这个人真不分轻重啊，什么节骨眼上你还有心调皮，你说的叫什么话？哎，你们乐意哭啊可不得哭个够吗？我就琢磨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咱不请他他也不死，这一请他他死了，那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那还分时候吗？是啊，我也没抬杠啊，你们哭够了我说两句话不行吗？哭够了叫你气也气够了，你说吧。哎，我说这位韩四韩大哥，您是赵碧？小脑袋瓜赵碧朝着我这脑袋小妹，
1: 赵大爷有话您说。
0: 我你刚才说你家主人死了二十一天了，
1: 对呀、啊，算今儿个正好二十一天。
0: 他得的病就是偶染风寒。
1: 是啊，偶染风寒，找郎中看了也是这么确诊的。
0: 偶染风寒就死去了。那么请问，他的坟茔在什么地方？
1: 坟茔啊，就出这村不远后山坡上。就在那儿安葬了，
0: 能否投钱带路我们到坟前一祭？
1: 可以可以。
0: 哎，大伙一听赵碧说的对，到坟前一祭吧。赵碧就说，你看我们也不知道这茬啊，纸马香客一概都没带来，我说这位老兄麻烦你给找点纸马香客，哎，算借你的，然后我们付钱。
1: 瞧您说的，我们这别的没有，芝麻香客都现成的，还是上好的。
2: 拿了一对素蜡，一刀黄钱纸，五供蜡签香炉都拿着，就这样离开老段家奔后山坡走。走出去不到一里地，前头是一片枣树林，在枣树林的前边有一座新坟，可没立碑。到了新坟前头，大家止步，韩老四用手一指，把老人家就安葬到这儿了。
0: 哎呀，
2: 孙凤山一看是顿足捶胸啊，
0: 我的好哥哥，我的好哥们儿，你怎么就舍弃我们先走了一步了？
2: 哎呀，往这一跪放声大哭。

孙玉堂也跪下了，吧嗒吧嗒掉眼泪，黑世杰也跪下了，唯独赵壁没跪。等哭罢了多时，人家都站起来止住悲声了，赵壁这才跪下。我跟你们不是一世，是不是呢？你们过去都有交情，我们过去爷俩不认识，所以呢我晚跪一步。哎呀，你们在那哭着，我真伤心呐。我说这老爷子挺好个人，窝窝囊囊就这么走了，叫人听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老爷子，虽然咱没交情，但是我们呢来看您来了，您受点香火，请上，受我一拜。赵壁烧了点纸，素蜡点着了，嘴里嘚不嘚，嘚不嘚。大伙儿一看他得不起没完来了，冷不丁的赵壁嗷了的一声蹦起多高了，扑通躺在地上。黑世杰吓坏了，要是非，是非你咋的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再看赵壁面似瓦灰，本来那小脑瓜就小，小脸盘就不丁点儿，这回变了样，脸上全是褶啊，跟那风干的酱菜头差不多少了，面色苍白。再看额角也冒了汗珠了，四肢抽搐。赵壁你怎么的了？孙玉堂也吓坏了，莫非你也得了疾病了？我赵的兄弟，赵的兄弟别吓唬我们，你们怎么的了？抢救了多时，就见赵壁嗷这一声蹦起来了，俩眼发直，先来到孙凤山近前。兄弟，难得你还来看看我，咱哥俩交情莫逆呀。我虽然说不在了，我一直惦记你呀，兄弟，谢谢你了。谢谢你在我坟前一祭。孙凤山一听，说什么？赵壁，你疯了？你顺嘴胡勒了？咱俩怎么还称兄论弟？我没胡说，不过好兄弟，我要叫你知道实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我是被人谋害而死。啊，怎么个谋害而死？叫那韩老四一包毒药把我给毒死了。这小子心比蛇蝎还狠，无非要谋夺我的财产，我这一死整个的财产都归属在他的名下了。兄弟，念起多年的交情，给我报仇雪恨。孙玉堂过来啪给他个嘴巴子，你装什么蒜？你赵薇，你这真的是假的？哎，你满嘴胡说八道切什么？你别吓唬我呀，这闹鬼。哎呀，玉堂啊，什么节骨眼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啊？你是个晚辈呀，我死的一万呐，快抓住这韩老四，把他扭送到衙门，他要不招认严刑审讯，他就能供出实情。说着冷不丁就转身奔韩老四来了。这会儿的韩老四都尿裤子里头了。你别看是白天，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就见赵壁过来把韩老四的衣服给揪住了。你安心不良，你竟下毒手把我给毒死，想谋夺我的财产，你就忘了天王恢恢疏而不漏，该报未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给我报仇的人来了。小子，你活不成了，跟我到阴曹地府打官司吧，见阎王爷去吧。韩老四吓得汗珠子下来，扑通就跪下了。没有的事儿啊，我上哪儿整毒药去？我绝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二贝爷，你别。

0: 听他的，没有此事。什么没有此事？明明你给我灌了毒药，冤枉啊，冤枉啊！赵碧一回头跟黑世杰说：“孩儿啊，孩子，还不拿绳把他捆上，扭送到官府，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一上夹棍，他肯定得说实话。”黑世杰也傻了眼了，心说话：“我老师这怎么了？
1: 哟，吓人呢！
0: 这就是白天，这样黑天剩我一个人，非把我吓死不可。”好嘞，他把绳拿出来，要捆韩老四。韩老四扑通跪下了：“各位且慢，且慢呐，呀，且慢！我真没毒死人呐！再者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说是冤魂附体了啊！”再者说，人他没死，他哪来的冤魂？哎，孙玉堂一听就一愣：“你说什么？人没死？我怎么听不明啊？人他我也说不清了。总而言之，我都闹糊涂了。他我的。”正这么个时候，就见赵碧哭痛躺下了，手跑脚蹬，人事不行。大家又抢救好半天，赵碧醒过来了。哎，我刚才怎么个茬啊？我正在坟前拜祭，我看坟里走出个人来，可能是段文成段老先生。他一招手说随我来，我就人事不醒了。我怎么回事这是？哎呀，孙玉堂说：“赵碧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是吗？我一无所知啊。哎，我想想啊，对了，刚才我跟段老先生分手之时，老先生哭着跟我说了，说他死的冤，让我给他报仇雪恨，说凶手就是这韩老四。哎，我已经承诺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而韩老四，你小子妈够缺德的，外表忠厚，内里奸诈，闹了半天你是个狠心肠的人。师姐，把他勒上，送到苏州府衙门，教师的人严刑审讯，看他招也不招。
1: 别，
0: 赵爷，我说实话，你把我吓着了，刚才是真的是假的？其实段先生根本就没死，哪来的冤魂？我听得糊了吧涂的。赵碧乐了啊，没死，你说死了？哎，
1: 他不是段老先生这么告诉我的吗？你这事儿我都糊涂了。
0: 大伙儿一听，怎么个茬儿？韩四，你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说了吧，
1: 说可是说，我说几位啊，可替我做主啊。段老先生拎着我的耳朵告诉我，此事绝对保密，不准张扬。我已发了誓了，守口如瓶啊！我要泄露了机密，段老先生焉能饶我呀？这是你们逼的，我没办法了。我说实话，
0: 赵碧就问：“到底怎么回事？”段老先生没死啊？你变的戏法，
1: 可不是吗？他没死，为什么装死呢？
0: 因为他听着有个朋友跟他说叫什么山什么岭，我记不清了，什么凤凰岭，对，凤凰岭，说摊了事儿了，他怕找到他头上。那些天的确是茶不思饭不想，蒙着大被躺了好几天，后来精神头来了，这才把我叫到床前，要诈死瞒名，让我堆了这么个坟，谁要问就说他偶得风寒而死。我发了誓了，就这么的，谁来我都是这么说的，你们几位来我也是这么讲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赵碧一回头，我说：“几位听见没？为什么我笑你们哭，你们还不愿意？你们太实在了，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文章。”我说：“韩四啊，那你们老先生现在何处？” 他修了个夹皮墙，偏偏。

0: 天藏在夹皮墙里头，由我给送吃送喝
1: 啊。
0: 那行了，多谢你鼎力相助，老先生怪不到你头上。哎，我们来请老先生来办好事儿。哎，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往火坑里推他，麻烦你能不能把那夹皮墙打开，让我们见上一面。
2: 那我告诉你们行，怎么开，然后我得躲一躲，我怕段老先生一急眼再把我宰了。
0: 你放心吧，走走走走走。大伙儿从后面回来，又到了段家，转过佛堂头的院，来到后院，后院更小。韩老师用手一指，这后院是书房，老爷子读书的地方，现在里边就是那个夹间儿，就是那套间儿。哎，怎么开怎么开，告诉赵碧他们了。哎呦，孙凤山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开什么玩笑，听好人说死了，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害得我还大哭了几场，我让你包赔我的眼泪。老头气儿真不打一处来，到了近前一摁消息，门滋溜开了，就听里边问，到吃饭的时间了吗？啊，对，到了，摆的宴菜席请你吃。说着呼啦朝闯进去了，小屋不大，桌椅板凳床铺样样俱全。段文成段道也在屋里坐着呢，一看吓了一跳，慌忙站起来，我，哎呀呀呀呀呀呀，你们怎么来了？孙凤山过去把他衣服薅住了，我说你没事装死，什么意思？哎，不管为什么也不应该呀。你这欺骗老朋友，该当何罪？段老先生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有话咱到外头说。行行行，他到外头说。哎呀，韩四，韩四叫你吓得不敢见面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别怪韩四，他本来想保守秘密，让我们逼得没办法说了实话了。
1: 行行行行行。
2: 把韩四找来了，韩四哭痛就跪下了，老先生竹子，我可不敢出卖你，试试。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起来吧。
2: 韩四啊，赶紧烧水泡茶准备吃喝，我款待我的老友。到了外屋，一团欢喜，大家坐下了。赵碧就说，我说韩四啊，忙里抽闲，去到后山把那坟头铲平了，多晦气呀。哎，大活人在屋坐着，有说有笑，那还立个坟头，这是何苦来的？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这段先生就问，这位是啊？孙凤山就介绍，这非是旁人，苏州府衙门里的八班副都头赵碧，赵大人。赵大老爷，哎，这是他的徒儿，叫黑世杰，这是我侄儿啊。哎，玉堂啊，还不过来给老前辈磕头？孙玉堂过来施礼。哦哦，没外侄，请坐请坐请坐。这孙凤山就问呢，我你有病啊，你为什么诈死瞒名啊？韩老四也没说清楚。哎，各位啊，既然是识破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听说玉泉山凤凰岭出了事儿了，这孙飞把什么国宝给藏到三环套月亭，吓得我是魂不附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段文成妙手先生为什么诈死瞒明？他向大家说明了经过。原来啊，他有顾虑了。他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摊了事儿了，有一个小子叫什么胡大为，还有叫什么大成的，夜入皇宫偷到了国宝珍珠山，放在三环套月亭。为此事官府已经出动了，早晚得闹成大事儿，揪来揪去还不得揪到我头上。他左想害怕，右想害怕，因此才诈死瞒明。哎，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他都端出来了。孙凤山点了点头，哎，情有可原呐。不过老伙计，这你放心，这次我们奉大人之命来请你，这还有施大人亲笔书信请你过目。说着把信掏出来，往前一递。段文成接过来看了2遍，把信轻轻地放上，是低头不语。唉，大伙儿一看他闷口了，孙凤山就问呢，老伙计你怎么想的？哎，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助官府一臂之力，破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好还京啊。哎，大家都等着你呢。我说好哥们儿，说到这儿了，这件事我不能从命。赵壁一听就愣了，怎么这意思？您不想出头？对，赵老爷请你们担待啊。这个当初呢，孙飞孙文广对我不薄，不惜重金把我请到凤凰岭，求我给建造三环套月亭，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那钱海了。我利用3年的时间给修造好了。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了，他说玉泉山凤凰岭人多势众，金银财宝无数，这呢就是搁值钱东西的地方，什么古董啊、字画啊、珍宝啊，在这搁着，大家放心，以免失盗。这贼里头也有贼呀，没说嘛，贼吃贼越吃越肥嘛。他怕失盗才修的三环套月亭，可谁知道他做坏事儿啊，把国宝偷出来也搁到里头，你说我能不害怕吗？尽管如此，当初啊， 这孙飞对我的确不薄啊，本来留我在山上入伙被我拒绝了，临走之时给了我10,000两银子。你看我这妙不妙，家不家的，我起个名叫四方观，就是花那笔钱建造的，而且让我守口如瓶，我已经对天蒙了誓了。我说不管何时何地什么情况下，我绝不会来破这瓶子，我绝不会泄密。如果要有那一天，天诛地灭。你看事到如今真来了，我摆的瓶子我怎好去破坏呢？我承诺的事情哪能实信呢？我与良心上也交代不过去呀。因此你们去请旁人，你们怎么破那瓶子，用火烧它了，扒它，爱怎么怎么地，跟我没有关系，我实难从命啊。请你们上赋诗的人，我没有办法了。咱就这么说吧，孙玉堂孙凤山嘴都磨破了，怎么请得出头？

0: 拨了脑袋，就是不答应。赵碧一句话都没说。后来一看大伙都没词儿了，赵碧有主意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我说段文长，敬酒不吃，你想吃罚酒啊，请你不错，这是往你脸上贴金。换句话说，是请你吗？是扑你来了。你都明白呀、啊，你助纣为虐呀、啊！你给孙飞修的三环套月亭，你要不给他修亭子，他胆子能这么大吗？能把国宝万宝珍珠山放在里面吗？你知道为了破这亭子，我们死了多少人吗？老少英雄死了20多号，死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有掉脑袋的，有掉胳膊掉腿的，有栽进陷坑的，有被滚轮刀给绞成肉馅的，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啊！哎，人命关天，你能逃脱得了干系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场官司你不打谁打？你说。闹海娇、孙玉堂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哪有这种事儿？这赵碧真能瞎白活，你看瞪眼说瞎话。哎，一想也好，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也不便揭穿。就见这赵碧又拍桌子又踢板凳，妥了妥了，别的都不说了啊。为什么我来？我来就看看你怎么样。你要有改过的心，跟着我们老老实实一走，破了三环套月亭，蒋公补过，能从轻处置。可是我一看你老了老了，什么也不是啊，好坏你都不懂，那就得公事公办了。孩儿，把锁子拿出来，把它锁上，带到衙门到案打官司，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好嘞，老师咋说咱就咋办呗。黑石街真把锁链子拿出来了，这就要锁。段文成一看也害怕了，是呆若木鸡呀、啊。孙玉堂心里清楚，赶紧过来给打圆场。赵头，慢着，慢着嘛，别，先别，别，别，别，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对不对呢？哎，法是死的，执行是活的，咱都是朋友，一默默的。老前辈有一时想不开，给他机会，让他好好想想。前辈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看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段文成也不傻。段文成心说，好，给我来个软硬兼施啊，有黑脸的，有红脸的，这行啊，哈哈。心说话，这玩意儿要较真了，还真就是真事儿。真要死了那么多人，我这官司是非打不可呀，逃脱不了这干系，看这个架势非去不可了。但是你说就这么去了也有点不甘心，好吧，我赵头，你呢也先别锁我，我可以出头，我也可以请罪，也可以帮着你们破亭子。哎，这不就结了吗？孩子，把锁链子收起来。老头讲面儿，你看现在回了脖了，这一说你愿意跟我们出头了。哎，我还有一个条件啊，还有条件，那你说。
1: 我赵头，你们呢初次来到此处，不了解本地的情况，前头不远，顶多也就20里地左右吧，有个石佛寺，石佛寺里头有个和尚，自称叫什么活佛，此人叫法通啊，他还有俩师弟，一个叫法显，一个叫法能，这仨人在这儿祸乱地方啊，以活佛的名义舍药，什么坏事都干呢。其实那是什么药？全都是蒙汗药，要不就吃了也什么用不顶，把本地老百姓糊弄的可不轻啊。你说这种人不收拾他哪行？把我气的肚子都要爆了，我有心收拾他，我不会武术。

说去官府报案，我又不便出头，真是左右为难呐、我恳请赵老爷，你挂脚一将把他给我收拾了，给本地除害。你要能把这法通给收拾了，哎，我马上就跟着出头，你看怎么样？还有什么条件说？就这么一个条件，妥了，一言为定。赵碧心说：“我们走到你前边去了，你这是马后炮了。”但是赵碧也没说实情。行行行，不就这事儿吗？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走？你们多咱抓住法通，我多咱跟你们走。这你说的啊，按你收拾东西吧，啊，带着韩老四一块儿起身。我看你这四方罐呢，也甭占据了，跟着我们走了以后再另行安排吧。是是是，我呢，我看这样吧，这个老前辈孙凤山，您老人家留下，老哥俩老没见着了，好好唠扯唠扯。您在这负责陪着段老先生，玉堂大哥还有师姐，咱仨去干活去，这不就倒开手了吗？收拾完了回来接老先生一块儿回苏州。好嘞。赵碧安排完了，把孙凤山给留下。赵碧忙里抽闲，偷着告诉孙凤山：“我前辈啊，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留下陪他吗？你的意思是叫我看着他。对了，说个粗话就是监视他，可不行让他溜了。要段文成溜了，咱就破不了亭子了，至关重要。到那时候我可真就翻了脸了，您懂的吗？”“我明白。”“好嘞，您留下啊，好好陪着我们去做活。”赵碧带着孙玉堂、黑世杰起身又赶奔石佛寺。这又转过天来了，他们吃完早饭来的，到石佛寺前头一看，呵，跟他们路过那时候的情景一般不二，善男信女好几百号啊，山坡上的人是络绎不绝，纷纷前来讨要。就见石佛寺山门大开，香烟飘渺，里边小和尚诵经奏法，往法台上一看，大和尚法通高坐在法台上，头戴五佛冠，身穿袈裟，眯缝着眼睛，嘴里是念念有词，左右两颗柱子都有龙头，龙嘴闭着，龙嘴的下边有破落，有不少人来求药，但是绝大部分的他都念弥陀佛，一念弥陀佛就给一粒丸药，给俩钱转身就走。如果有年轻的女人，特别是有姿色的要来了，她就念阿弥陀佛，上另外龙头下面领面子药。小和尚过来还说给药引子，就把这女孩领进庙中，是一去就不回头。赵碧看得清清的，心说：“好他妈东西，你就不懂得王法的厉害呀！”真是无王无法乱胡行啊。一转身来到孙玉堂近前，孙玉堂就问：“兄弟，你说怎么下家伙吧？”还是那句话，白天动手诸多不便呐、咱先把道踩好了啊，晚上下家伙。爷儿仨围着石佛寺转了几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这是夜行人的规矩，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有必然的路线，不去瞎撞笼子哪能行啊。爷儿仨都看完，坐在心里头有数，在一个小铺买了点干粮，打了一壶酒，找到山坡密林之中席地而坐，在这闭目养神，饿了在这吃点东西，渴了喝两口酒，那酒都是本地的米酒，比那啤酒还没劲儿呢，喝点就运运嗓子而已。等啊等啊等啊，等到满天的星斗，夜深人静。

底儿撒起来了，周身上下是紧沉利落，把家伙事儿全都带好了。再看这黑世杰，左缠吧右缠吧，赵碧就一皱眉，我说你那干嘛呢？你那裤腰带老系不紧。老师哦，你不知道哦，我带着许多的家伙事儿呢，又是杆棒又是飞爪，我不得把它缠好了吗？我小子，你呀、啊，哎呀，我怎么说你呢？你是我徒弟，老师告诉你，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懂吗？样样通，样样松，你带那么多家伙事儿有什么用啊？我不是告诉你吗？别的全别使唤，你就使唤你那小飞抓就得了。往后出门别带这么多零碎。老师哎，这回我记住了，往后你就指定使飞抓，就像老师我固定使这小片刀差不多。为什么我叫宝刀大将呢？就因为我全力以赴，把我的精力全灌注到这把刀上，才能宝刀喝群贼，一压武林，当之无愧，你知道吗？是啊，老师哎，别说了，再说呀，这附近一房的牛哦全死喽。孙玉堂也不敢乐，心说这师徒从哪儿凑回来的，哎，有什么师傅有什么徒弟，真的会耍贫嘴。赵碧呢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是嬉皮厌脸，跟徒弟还开玩笑。说完之后仨人起身了，夜探石佛寺。赵碧告诉咱仨人别互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在北，咱们分开了。唰，一人仨分开了。要讲究高来高去，上房上墙，那不用教，包括黑世杰在内，那溜透了，趴到房脊之上往院中观看。院里灯光闪动，小和尚出来进去，他们还挺热闹，天热，窗户门都开着，里边明灯蜡烛，所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瞅大和尚法通居中而坐，还有俩和尚左右相陪，甭问。段文成介绍了，这是他俩师弟法显跟法能。桌上鸡鸭鱼肉，再往两旁看，可气不可气，还有四五个年轻的女人在这陪伴着，又敬酒又夹菜，统统咕咕说说笑笑，说了一些淫词浪语。赵碧那火就撞得顶梁门呢。赵碧心说，这世上360行，就有这么一个行当是出家的。要说出家人当中道德高深的，真正的出家人有没有？有，为数不少。要说出家里头的败类有没有？为数也不少。就是这些人止佛穿衣，赖佛吃饭呢、念的是无量天尊，念的是弥陀佛，满嘴的仁义道德，结果暗地之中净干坏事儿。他们简直是佛门的败类，这些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赵碧经了多少事儿，经得多见得广，跟出家人没少打交道。还是那句话，出家里边道德高深的，真正的出家佛门弟子、道家弟子不少，像这种败类也不少不少啊。像那大莲花也是出家人，等等等等，咱不必细数了。单说大和尚法通怀里头抱着个年轻的女人，一边说笑一边跟他俩师弟说，我二位师弟，那钱你们汇总了吗？现在能有多少了？师兄啊，放心，一个整数了，1000两。嗨，您说的太少了，今年咱总的收入超过10000两了。有那么多？嗨，你。

0: 想想他们成天好几百人往这送钱，积少成多呀，有10000银子了。
1: 好，太好了，哈哈。这样吧，到了年底，咱哥仨31、31，咱得分点花红啊。到了时候也都挣俩钱儿，怎么样？
0: 多谢师兄，多谢师兄。
1: 这法能就说：“我大师兄啊，咱们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张扬了？哎，别忘了，咱的上眼皮是苏州府啊，离这说远也不算太远呢、啊。那儿有个黄天霸，还有个小脑瓜赵壁，手下还有不少的能人。”一旦被他们察觉了，对咱可不利呀、啊！我说师兄啊，咱能否收敛一些，别光看银子，这门挣钱挣得疯了心，早晚大祸临头，后悔就晚了。
0: 师弟呀、啊，这你放心吧，我早听说了，
1: 听朋友们跟我讲，他们现在顾及不上了。他们全力以赴，那心呐、啊、都在凤凰岭玉泉山呢、啊，哪有功夫顾及咱的事儿啊？咱正好趁此机会大捞他一把，实在不行，咱们钱也赚足了，就远走高飞，那怕什么呢？再这一说，就黄天霸、赵壁他们来，咱哥仨的能耐还怕他们吗？哎，来一个收拾一个，来俩收拾他一对儿，别怕别怕啊，别说这话扫了咱们的兴。另外我再问你点事儿，师兄请讲。最近一个时期又弄了几个大妞，7个，一个赛一个，都放在哪儿了？照旧啊，都在后面石房之中。
0: 哈哈哈哈，好好好，再等两天吧，等两天怎么的还能钓上2个大妞，凑个9，咱哥仨31、31，一人落仨，怎么样？不偏不向。
2: 多谢师兄，多谢师兄，请请。哈哈，
0: 呵，把赵壁给恨的牙根都冒水呀。
1: 赵壁一琢磨，打没那个必要，救人先要紧呢、啊。反正这块有孙玉堂，有黑石杰呢，我先到后边去救人。你看赵壁啊，能耐不大，思路特别快。他想的主次分明。赵壁强压怒火，从墙上下来，往后转。他能找着吗？怎么找不着啊？那赵壁什么人呢？经验丰富，3找2找真找着了。事儿也巧，2个小和尚提着食盒往石房里头送饭，正好门吱呀一声开了，暗室之中露出来灯光，出来个格子，能有50来岁，送夜饭来了啊。师傅吩咐的，这是夜饭，让那几个妞啊无论如何得吃饱点，过两天的话师傅还要追欢取乐呢。明白明白，交给我吧。小和尚把食盒放下，转身奔前边了。赵壁一看正是机会，我还不救人更待何时。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那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

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这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
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

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
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就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

0: 哎，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6米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0: 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啊，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

0: 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1: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0: 嗯，
1: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0: 啊，
1: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0: 嗯嗯，
1: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0: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1: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0: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1: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0: 嗯嗯，
1: 啊，我就是每天只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0: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1: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0: 啊，再有八九天是吧？
1: 对。
0: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0: 嗯，
1: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0: 嗯，
1: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0: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1: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他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0: 嗯，
1: 就是一沾凉水啊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0: 嗯嗯，
1: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1: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0: 啊，咋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了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儿，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3: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3: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3: 就老想着躺着。嗯，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

0: 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0: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0: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0: 嗯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0: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在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嗯，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 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这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3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啊，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4: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说实话不服不行，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0: 效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1: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1: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1: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0: 嗯，
1: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1: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0: 嗯，
1: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0: 嗯，
1: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这是。
1: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1: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0: 嗯，
1: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
1: 嗯、
0: 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
1: 嗯，
0: 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我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1: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1: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0: 嗯，
1: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0: 嗯嗯，
1: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0: 嗯，
1: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0: 嗯，
1: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0: 嗯，
1: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1: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 就是因为我们的各大脏腑。

0: 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啊，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啊。哎，然后脾开窍于口气。

0: 花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花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花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嗯，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0: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开着幽莲，胭脂扣打扮，青梅煮清泉，竹马和秋千，那年走过小桥，暗生几许情衷，醉在颜色奈何风月，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错，看你盖上红帘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湖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清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先来回顾一部电视剧，1991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在台湾呢，勇夺收视率第一的骄人成绩之后呢，一度风靡大陆和香港等地区，引起收视狂潮。对啊，故事讲到一只神奇的手镯，灵气非常，无所不能，佩戴它的人只要心念合一就可以心想事成。于是呢，充满着滑稽和幽默的故事就此开场。没错，那就是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家有仙妻。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草蜢乐队《失恋真羡慕》。

草蜢乐队其实呢是198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来着，虽然呢最终是落败了，不过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过程嘛。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获得梅艳芳的赏识，被邀请作为梅艳芳演出时的舞伴，然后呢跟着梅艳芳发展歌唱事业。1988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唱片草蜢。早期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比如说红唇的吻啊、忘情森巴舞啊等等。到了90年的时候，他们到台湾发展事业才真正开始为很多人所知，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季韦，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歌你还记得吗？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来自于左宏元大师的音乐创作。诶，很奇怪，之前偶尔跟朋友聊到张真的这首歌的时候，朋友说啊，张真他不是内地的歌手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误解啊。张真其实是一位台湾歌手啊，9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活跃一时的，不过后来慢慢的呢也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他最当红的歌当年应该就是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当年啊，老歌有很多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记忆，总是出自于经典的电视剧，比方说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部电视剧其实是83射雕那个时期的，对，那部电视剧应该是1982年的时候，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啊。因为呢集齐了当红的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等而红极一时。其实呢我也是先听到汪明荃的歌，然后再回过头去看这部电视剧的。而汪明荃呢在里面饰演了女主角，她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啊，而她的民国扮相真的是太过好看了，大家闺秀的样子，清丽动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呢那双腿又长又直，穿起旗袍来很是适合。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俨然成了汪阿姐的镇家之宝，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而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但是当歌曲的旋律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和着旋律轻轻哼唱的。老歌回忆录，回顾记忆当中温暖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一段时间我们追看这部电视剧的日子。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你看当年也是多少少男少女心心念念去追捧的。那么邝美云演唱了这部电视剧的国语主题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962年的今天，邝美云出生于香港旺角。她的爸爸呢是一个小会计，妈妈患血癌一直卧床休养。在家里面房贷即将还清的时候呢，爸爸却把房子作为抵押贷款，把钱投进股市，结果炒股失败。于是邝美云从小生活条件就非常非常的差。14岁的邝美云因为母亲癌症去世，她不得不出来工作养家。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的竞选，获得了亚军。当选港姐之后，她开始主持电台的节目以及参演电视节目。1983年她开始帮张曼玉担任幕后代唱，后来呢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的嘉宾，于是签约为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发展她的歌唱事业。而她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坐一会儿》，销量就超越了双白金。而实际上邝美云被内地的朋友所熟知，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她唱粤语歌比较多，所以一开始的发展呢就在广东地区。93年的时候，邝美云参演了央视的联欢晚会，演唱了歌曲《除了你还有谁》，推出了《容易受伤的女人》这张国语专辑，然后她的歌唱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台湾了。我们熟悉的邝美云的那一些歌，很多都是带着抒情调调的，比方说刚刚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堆积情感》啊，《唇印》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啊等等。但实际上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听邝美云唱的那种轻快节奏的歌的，非常的稳，非常的有磁性的声音来唱这些轻快的歌曲。听到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好，各位一路，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邝美云。邝美云呢除了在这个影视歌三栖有很多发展之外呢，实际上对她来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经商。虽然前面说到她的爸爸当年呢是炒股失败，导致家里面境况非常的困窘，可是呢邝美云不知道是她是觉得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还是呢她真的血液里流着这个经商的基因呢。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香港一户200平方米的楼只需要百万元，还可以做90%的按揭。于是呢邝美云首期花了几万块钱按揭买入了价值50多万的跑马地山盛大厦。随着楼市价格的上涨，邝美云第一次从炒楼当中获利。然后呢他就开始把自己唱歌啊演戏积攒下来的钱继续从事炒楼工作。据说最高纪录的时候他手上有10几套房子，月供款呢达到7位数。为了还贷，他就频繁的到各地去登台赚外快。当然同时他会和房地产商啊还有一些金融精英们聚会学习经验。1996年那个时候香港的楼价呢还在高价高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有敏锐的判断力，或者说呢有一些业内的消息，所以呢邝美云果断的把他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卖掉了，因此幸运地躲过了1997年的香港的金融风暴。1997年香港楼价跌到最低的时候，邝美云再一次出手买楼。就这样呢他真的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资金，于是他开始在美容珠宝方面呢再投入心力，然后呢还在上海斥资几千万开设牙科连锁式诊所。所以他在珠宝生意、买楼保值、股票上面有非常大的成功。在02年的时候他就以5亿的家产稳坐香港炒楼女明星第一人了。当然说起邝美云，他和我们熟知的影星吕良伟也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了。在这个小板块的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和邝美云的合唱，叫做只有情永在。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老歌，分享好音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

0: 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

0: 心中的歌。
1: 我最喜欢的香港早期的歌手除了张国荣之外还有陈百强，我觉得他长得也很帅，唱歌也很好听，大家都听多了偏偏喜欢你和一生何求。那么我来点一首我认为他的另外一首经典的代表作涟漪吧。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陈百强。其实陈百强的确是标志着上个世纪80年代粤语流行曲的辉煌史的，他作为香港的第一代偶像派的唱作歌手呢，被称为情歌王子。我觉得他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总有一种独特的脱俗和贵气。可惜呢，他自己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者，所以呢，据说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难免有的时候要钻牛角尖。而曾经听他的经理人说过，说因为陈百强是处女座的，要求完美，特别举了个例子，说记得有一次他撞车四脚朝天了，然后呢旁边的人个个担心他有事，但是他爬出车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看一下他的衣服有没有撞烂。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的完美主义者啊，陈百强，涟漪。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0: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那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1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是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啊？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

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

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0: 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0: 救心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法效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李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3: 嗯，
2: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3: 啊，
2: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3: 嗯嗯，
2: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嗯嗯。
2: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2: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了。
3: 嗯嗯。
2: 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

0: 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啊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嗯，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打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

0: 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了、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3: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3: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3: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3: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3: 啊、
1: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3: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3: 哦！
1: 我跟大伙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3: 嗯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3: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3: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3: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3: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哦、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3: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3: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000达到5.8， 餐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3: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3: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3: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3: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3: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3: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3: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3: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
1: 嗯，
3: 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3: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3: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3: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3: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3: 嗯，
1: 啊。
3: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3: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3: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3: 哦，好好好。
1: 嗯，
3: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3: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

0: 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1: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1: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2: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2: 啊，
1: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2: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1: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2: 嗯，
1: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2: 嗯，
1: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2: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2岁了。
2: 哦哦哦，
1: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2: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1: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2: 嗯，
1: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2: 嗯，
1: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2: 嗯，
1: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2: 啊。
1: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2: 啊，
1: 确实是霸道。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1: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2: 嗯，
1: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2: 嗯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2: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2: 嗯嗯，
1: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2: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2: 嗯，
1: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2: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
2: 嗯，
1: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嗯，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2: 嗯，
1: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2: 嗯，
1: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2: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1: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2: 啊，
1: 就担心我吃亏。

0: 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了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又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0: 嗯，
1: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 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

0: 泡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

0: 你再定上三副，你跟老伴儿就都够用了。
1: 嗯，
0: 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滑石片伏击战。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东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集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湖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0: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一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九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十月初，358旅率主力两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蒲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十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与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这无形中加大了第358旅获取情报的难度。
1: 当时第358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不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宗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查。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逊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0: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逊等人发现，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一个叫华石片的地方。

0: 滑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三五八旅驻地到滑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逊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逊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滑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1: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滑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滑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0: 部队踏着积雪，
1: 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弹头一打响，堵住其尾部。吕和谭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齐亭河附近。
0: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洪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716团指挥所转移到第3营阵地方向。第3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10几个人已经过去了。9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集中全部骑兵向9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
1: 眼看9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日军，黄团长命令第3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袖子，一手提起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11连跟我来！战士们立刻跟他扑了下去。9连长曾祥旺也带着2个排从侧翼向下压，3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3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祥发带着第3营打退了敌人的5次冲击。
0: 与此同时，第2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8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2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5连连长巴尚珍和指导员万载民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迅速占

0: 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日军打得滚回沟里。
1: 103连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撕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0: 张宗旭赶到第716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716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20-30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

次日早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的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的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第716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次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由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次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四片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瑞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俘敌21名，缴获3炮2门，日式子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华氏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的集体像。

0: 挖石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荆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358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叶荣臻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虎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华石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华石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石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0: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石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2件日军呢大衣和1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9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用音乐与时间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不同的歌曲有不同的心情，每一首歌都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忧伤、思念还有回忆。郭静这个台湾女生呢，刚刚出道的时候用甜美清新的嗓音征服了广大歌迷。今天我们就要来听郭静在树上唱歌，一起来听。

辑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传统，无论是旋律和营造还有文字的构架，都继承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光荣传统，浅白通俗流畅敏感柔和，这样的作业方式甚至可以说呢接近原始社会和原生态。整张专辑的作品还是比较均匀的，最突出的还是陈小霞与姚若龙合作的主打歌曲《在树上唱歌》，虽然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却因为小霞姐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呢，让整首作品有了一种情歌童谣的味道。我们继续来听《心墙》。

2009年，作词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呢，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民谣歌曲《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为郭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心房。这首歌可能是在当年你逛街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否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呢？

歌曲《你的香气》非常好听，收录在他第一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陈冠希是力呢，人内心力量蓄势待发，声音纯净而有穿透力，直接带有一些距离的他呢，即刻创造一种完美展现原唱及延伸力的音乐态度，非常好听。这首歌呢，也是一部偶像剧的插曲，叫做《海豚爱上猫》。我们接下来听《我不想忘记你》。

纯爱纯净主打我不想忘记你，百万人点爆纯爱至最强主打暑假最好听的抒情歌。首先在歌词当中呢，严冬云老师非常以下不同风格的歌词来刻画失去的爱情和那种恋爱时的感动，若即若离的不可捉摸感，好像复活节就是这样。这首歌里呢描写的爱情散发出一种女生对刻骨爱情的一种依恋，在万万不舍中呢勇敢做出舍得的一种决定。这首歌在歌词上呢就可以看到十分用心，也是非常的好听。其实说到郭靖呢，很多人都会听到他那首歌叫做下一个天亮，相信大家非常熟悉，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成名主打歌曲了。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尾声的时候呢，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这里是蜻蜓 FM 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

0: 食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哈哈哈！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5: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4: 没有。
5: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您都可以拨

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光明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人民路是拥堵了4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菊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了1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站前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了16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296米，缓行3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一下龙翔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220米，缓行42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263米，缓行33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那么可以说现在龙翔街的南北双向呢都是比较拥堵的啊。那么司机师傅，如果说您有急事呢，也请您选择绕行。再来看一下延吉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公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是拥堵了74米，缓行5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建学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要求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内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工人，要求呢年龄是在50岁左右的，是在市内开车送货，车型呢是开4.2米的厢式货车，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凌晨的1:30到中午的10点。那么工作地址呢是在万源蔬菜批发市场，工资底薪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0-3908-3526，130-3908-352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 159-8137

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戴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么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这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8月3号10点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安图县全域、敦化市全域、合隆市全域、珲春市全域、龙井市全域、图们市全域、汪清县全域、延吉市全域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再来看一下相关的应对措施及建议。蓝色预警区呢，是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相关部门要做好隐患点位巡查排查、动态监测预警、临灾避险指导等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那么请广大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区沟谷、陡崖、老旧切坡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呢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靠山房屋居民多观察边坡的变化，遇险情要及时向就近村镇干部求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积水该如何应对？
4: 地势低洼的居民区可以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准备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进屋里，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
3: 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应迅速向屋顶等高楼处转移，找到被困地的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
4: 如果被洪水围困，应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物品。如果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燃烧衣物等方式，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人民路与新华街的交汇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辆大巴车与一辆电瓶车相挂碰，导致了这一路段交通拥堵。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好，下面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还是先来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缓行呢是15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沿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沿南路是拥堵了10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光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人民路是拥堵了36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的辅路到白玉胡同拥堵了1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光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柳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8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108米，缓行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看一下迎宾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延吉街是拥堵了93米，缓行呢是18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延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0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延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20米，缓行45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最后来看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延南路的附近拥堵了263米，缓行20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

好，继续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要在1.65米以上，要求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工，要求呢年龄是在50岁左右的，是在室内开车来送货，那么车型呢是开4.2米的厢式货车，工作时间是从凌晨1:30到中午10点，工作地址呢是在万源蔬菜批发市场，工资底薪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039083526，1303908352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

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而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上周天气概况和本周天气预报。一、上周天气概况。一是气温偏高，上周呢7月27号到8月2号全州的平均气温为 24.0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是高 1.8 摄氏度。其中呢珲春比常年同期低 0.7 摄氏度，安图、合龙、敦化比常年同期高 3.1 摄氏度到 3.7 摄氏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 0.5 摄氏度到 2.0 摄氏度。二呢是降水特多，全州平均降水量为 73.8 毫米，比常年同期多 41.2 毫米。7月27号、29号到30号还有8月2号均出现明显降水天气，部分地方呢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预报，预计本周也就是8月3号到9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 23.5 摄氏度，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 1.4 摄氏度。本周气温先升后降，3号开始气温回升，4号到6号呢最高气温一般为30摄氏度到34摄氏度。7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5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构成呢是3号白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6号到7号呢有小到中雨，9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分析与建议。一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二是本周有雷雨天气，各地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气象灾害。三是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各地呢需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应快速排干积水，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呢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四是本周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呢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四号到六号高温闷热，露天作业的人员呢需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的疾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这一时段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牛市街信号灯的路口处，是有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那么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牛市街的信号灯的路口处，是有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了。那么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一定要提前的瞭望，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40号路况报道员。

好，那刚刚我们关注了彦滨州上周的天气概况以及本周的天气预报，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彦滨州的农用天气预报。主要内容提要呢是，上周我州气温偏高，降水特多，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整体较为有利，但7月27号7月29号到7月30号还有8月2号均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汪清、珲春等县市呢部分地块出现较严重的洪涝等灾害，受灾地块应快速排干积水，及时增施叶面肥，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采取一喷多施的措施。还是先来看一下前期的天气概况。气温偏高，上周呢7月27号到8月2号泉州的平均气温为 24.0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是高 1.8 摄氏度，其中珲春比常年同期低 0.7 摄氏度，安图、合龙、敦化比常年同期高 3.1 到 3.7 摄氏度，其他县市比常年同期高 0.5 到 2.0 摄氏度。第二个呢是降水特多，泉州平均降水量为 73.8 毫米，比常年同期多 41.2 毫米。7月27号、29号、还有30号、还有8月2号均出现明显降水天气，部分地方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第四个呢是低温特多。5月1号到8月2号泉州平均低温为 1795.4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是多出了 131.6 摄氏度。其中汪清、龙井、珲春比常年同期多 112.8 摄氏度，图们比常年同期多 150.4 摄氏度，其他县市比常年同期多出 122.2 摄氏度到 141.0 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农业天气预报。预计本周8月3号到9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泉州平均气温为 23.5 摄氏度，与常年同期相比高 1.4 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先升后降，3号开始呢气温回升，4号到6号最高气温一般为30摄氏度到34摄氏度，7号开始呢气温下降，泉州的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5毫米左右。预计3号白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6号到7号有小到中雨，9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农业生产对策与建议。上周我州气温偏高，降水特多，对农作物生长发育整体较为有利，但7月27号、7月29号、7月30号还有8月2号均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汪清、珲春等县市部分地块出现较严重的洪涝等灾害，预计本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条件对抗灾自救、农业恢复生产及作物生长有利。州农业农村局和州气象局建议，一、受灾地块要及时组织各类农机与排灌设备，通过挖沟排水、机械强排等方式快速排干积水，缩短作物自涝的时长，改善土壤通气条件，恢复作物正常生长发育。二、对因

受淹导致土壤肥力流失较大的地块，及时增施叶面肥，使农作物尽快恢复生长发育。田间积水未排净前，严禁盲目追肥，以防加重根系损伤。追肥顺序坚持先叶面急救后土壤追肥，待根系功能逐步恢复后再进行土壤补肥。三，前期降雨多，作物灌层湿度大，高温高湿易引发病虫害，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采取一盆多施的措施，促进作物的生长。四，各作物呢要陆续进入了倒伏易发期，要做好农作物的防倒伏工作。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公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要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 136-8970-0400。招聘男工人，要求呢年龄在50岁左右，是在市内开车送货，车型呢是开4.2米的厢式货车，工作时间是从凌晨的1:30到中午的10点，工作地址是在万源蔬菜批发市场，工资底薪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0-3908-3526 130-3908-352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园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我们再来关注两则寻物信息。这是在昨天下午的两点左右，李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到财贸学校下车，是把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给落在了车上。另外，昨天下午的两点三十分左右，金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国际饭店到恒延家苑下车，是把一部黑色的三星手机给落在了车上。啊，这两位朋友呢都是把手机给落在了车上啊。再来重复一下，在昨天下午的两点左右，李先生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到财贸学校下车，把蓝色 OPPO 手机落在车上。昨天下午的两点三十分左右，金先生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国际饭店到恒延家苑下车，是把黑色的三星手机落在了车上。那么我们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在这里呢，我们也替失主向拾到物品主动归还的朋友表示感谢。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这时段先来看一下海兰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兴街到申花街拥堵了2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沿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0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申花街到海兰路是拥堵了130米，缓行21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来看一下河南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了29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260米，缓行1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长白山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来看文明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太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8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平野胡同由南向北的方向爱丹路辅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迎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183米，缓行是9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

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

0: 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

0: 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微信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人民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延吉21度到32度，图门21度到30度，敦化21度到32度，安图21度到34度，合龙21度到34度，龙井21度到34度，汪清20度到30度，珲春21度到28度，延吉21度到3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哎呀，这个天气啊，又刚凉快没几天，这又开始了。
1: 安图、合龙、龙井最高温度都是34度，
0: 34度哈。
1: 然后32的、31的最低
0: 的珲春28度。
1: 嗯，
0: 因为珲春算是海洋性气候，它。就是
1: 沾点海边，
0: 哎，对。然后这是咱们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咱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趋势啊。这个预计本周呢，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周的平均气温呢是23.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了1.4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啊是先升后降，3号开始气温回升，4号到6号最高气温一般是30到34度，7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啊少了15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一个是三号啊，就是今天白天呢是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啊，大家今天已经感受到了啊。再有个6到7号呢有小到中雨，9号的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象部门也做了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司乘人员啊注意交通安全。而且呢，本周有雷雨天气，各地啊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同时呢，本周的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各地需要加强提前管理。受灾地块呢，应快速排干积水，恢复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啊，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

0: 本周呢，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啊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4号到6号高温闷热，露天作业的人员需要做好这个劳动保护，城乡群众呢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的疾病。
1: 整个这周呢气温是先高后低啊，降雨呢本周降雨较以前要历史中比较少，水够了，差不多就行了。
0: 对，这咱热一会儿吧啊。就是说起来啊，就是今天，我去河南就是采访嘛。从就是去是那个什么紫玉东方那边，就是咱们燕南路头那地方去采访，然后回来以后，就是要回咱单位嘛。就是我就走了这个从燕南路这边一拐，然后走到长白山这个路上，然后想走咱们这个河南街，然后进到这个橘子街那边，我的天哪，就在这个河南街那个地方哈，就当时呢就走到河南街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啊，想要去那公司就是公园那边看一下，所以呢我就选择就是从咱们这河南街，然后与咱们那个那是天池路那边，
1: 天池路约会，
0: 这个我想左转，哎呀，我是大概是2:02的时候，就开始在那排着等着这个绿灯，最后等我拐过那个路的时候都已经18了。
1: 天池路堵的？
0: 不是天池路堵的，它是河南街那边堵的。就是在这个是长白山路，就建工小学那个地方，它现在开始要施工。所有的这个车辆呢，大车呢是走左边这边，然后小车呢就是拐一个弯走到了旁边那个比较窄的那个辅路那，我估计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它就是左转弯的这个车哈就不太顺，就是堵在那个咱们河南港那个地方，左转弯的时候河南港那个地方有点堵，然后这些车就是一个挨一个好密密麻麻就把那个天池路的路口砸死了。所以呢你这个就是左转弯，我后来看了那个左转弯的时候就是绿灯亮起来就够走三台车，这三台车是怎么走的呢，就是进到港区1、2、3排好，然后就等，一直等到这边这个我们这边倒计时变成红灯了，然后那边直行，然后紧接着放左转的时候好不容易刷一个空，刷到是这个空刷到什么呢，刷到这边的这个就是放行变成了这个就是这个红灯了，跟左那边这天池路左转完进入这个就是河南街的这个车哈抢位置转过去，一个灯就三个，而且那个你也知道那边往就是天池路左转那个红绿灯的时间很短，
1: 非常短
0: 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就河南街你由南向北行驶左转进天池路的话，正常的就是没有雨不受什么任何影响，也就过10多台车，
0: 对，他这回呢就一次就过3台车，
1: 你要赶上前面两个挑头的再慢点的，那也就个5、7、8台车就完事儿。
0: 我等了6个灯了，
1: 那就不错了，管咋地你早晚还拐过去了，
0: 我问题就在于我拐过去以后哈，这个我当时哈就好不容易拐过去以后，我当时在想实在不行我挑头回来吧，我后来一看我刚前脚走过去就正好呢他这个天池路上就是我后面的那个车跟就是从那个碧水胡同那边的那个小路这个出来的车俩人在道上撞了，
1: 那个本来就离这个从柳街与这个天池路交汇距离这个天池路与河南街交汇呢大概也就是300米不足，也就那样，你这没上放学呢，上放学那个地方离警察就堵死，离警察就堵死，
0: 真的。其实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哈，就是当这个拥堵的时候哈，在你前方也是红灯的情况下，非得要把这个路口砸死的那些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
1: 就一个想法，我得跟住前车，我不哪怕啊，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堵车是我说这里边有人为因素啊。绝不是冤枉个别一两个司机，不是，是绝大多数里的绝大多数。眼瞅着前面港区，我进去，我只能是越过停止线而已，然后就再不能走了，前面完全堵死了。不，那也得越进去。一个盯一个，完等到反方向放行的时候，继续在这种，因为你就把整个港区砸死了，你这个放行信号，而导致其他3个信号全部失灵。 那谁也没走了，没得走，
0: 真的是那样的。而且就我就中间看一个啊，就是前面那个车往前移动了一下哈，就是他应该前面那个车应该是多少有点意识，他寻思就是我前面那会儿我中。

0: 间串出一个空，让这些右转的这个车留出一个这个空，
1: 给放行一下、啊，
0: 放过去。后面那个车忙不迭的，还没等这个左转的车转呢，忙不迭的往前就盯死了，
1: 盯上。
0: 哎，我当时就在想，你前面是红灯啊，你盯了半个车位，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1: 嗯，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这种情况是堵车的时候啊、
0: 哎。嗯，
1: 我经常性的在路上，这个咱们驾驶时候经常性的做这种细致的观察。
0: 哎，
1: 很多的堵车就是因为这个。如果说，咱们到道交法也写明了，当黄灯闪烁时，已经越过停止线车辆，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行驶通过岗区，没有越过停止线车辆禁止越线。
0: 嗯。
1: 对吧？这法条，
0: 而且就是你即使是在你绿灯的情况下、但是岗区内有留存车辆的情况下，你也不能跟灯进入。
1: 对，
0: 对对，
1: 就是岗区。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什么呢？我不管别人，只要是在我瞅着我进去的时候是绿灯，哪怕我只越过停止线，
0: 哎，
1: 我骑在这个人行步道斑马线上，我也得进去，
0: 哎，
1: 因为信号现在是我的，并且把一个车盯一个车全部盯死、你只要一个方向放行出现这样的问题，下三个方向信号灯等于同于没有。
0: 真的就是其实看一看啊，如果他当时中间能把他这个就是留下来的话哈，这个车走的会很顺的，而且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前面是红灯，你在哪儿停你不是等呢，对不对？
1: 你总有一天，您放心，徐磊，总有一天，你会有这样的管理方式，用这个电子科技手段啊，哪个信号灯几点放行？放完之后，你现在我是绿灯，
0: 哎，
1: 啊，我是绿灯，但对向方向的最末尾的信号没放完呢，岗区里还憋着车，我是绿灯，你进去也照样罚你，等那时候挨完罚了就知道了，
0: 哎，
1: 就是，还说句话，这话可能有点听起来有点生硬，就是。或者是不近人情，但是真的需要这么管理。电子科技手段的这个使用，才能够真正的让代替所谓的自觉。
0: 哎，对，
1: 自觉这事太难了。
0: 就你比如说网格线上不能够就是停车这件事情，我就记得那时候咱俩做节目的时候吧，好像是还叫城市经纬线的时候。还是这个车型延边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妇幼保健院那地方。
1: 哎呀，
0: 然后人不就他就啊，我就排在那儿，我等着进。
1: 那阶段一大批发的，
0: 对
1: 啊，现在那地方大家还那个还有那个网格线啊、就是临海路与站前街交汇，由北向南行驶，进入右侧辅道，很多车辆会在把公交车的停车点站死之后，等着进入妇幼医院的停车场。
0: 哎。
1: 啊，那我记得很清楚，你说这啊，那孩子看病什么看病？谁也不让你孩子看病，你到门口停下，搁一人把孩子抱进去，那人把车放一个不违法的位置，不行吗？
0: 对呀、
1: 啊。然后那地方罚老多了。就是我认为说来说去还是科目一的问题。
0: 对
1: 啊，就是科目一。连二都不用。你这科目一看那个哪个地方的网格线让你停车的？
0: 对呀、
1: 那给你明明画的网格线，那就不能停车，并且我们不他。刨除网格线，你长个眼睛抬头看看啊，这是公交站点，公交进站进不去，
0: 哎，
1: 你在那停着，而且非常理直气壮，我排号等那个进入停车场呢。
0: 哎，他为什么凭什么把我那个拍着干什么的？哎呀，
1: 多看看科目一吧啊，
0: 对，
1: 然后就再往二那学，一都没学明白，二整也整不太明白。好吧，我们进节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0: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啊，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为您直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3: 我是徐磊。
2: 嗯，
3: 咱先关注一下路况吧。我看怎么长白山西路那个地方有一个20多分钟。
2: 啊，这个地方天天这样，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啊。
3: 嗯，
2: 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站前街附近拥堵788米，缓行62米，速度3公里。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平均速度4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23米，速度4公里。新兴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拥堵242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东路南向北，从龙岩公路到长白山路的辅路拥堵67米，速度6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迎春街拥堵186米，速度4公里。沿龙公路北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440米，平均速度6公里。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213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93米，速度8公里。
3: 嗯，这些大家都需要更加的注意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是关于咱们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消息啊。这个7月31号呢，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成立大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宣讲活动呢，是在延吉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表决通过了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章程和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员大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并为促进会授牌，为促进会负责人颁发聘任证书。
2: 嗯，成立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呢，旨在打破以往的创建工作主体单一啊、参与度不足的局限，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从部门主抓向全民共建转变啊，完善上下贯通民族工作组织体系，健全

0: 全社会共同参与民族工作格局，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呢广泛的吸纳企业家、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文艺工作者、非遗代表传承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多方社会力量，今后呢将创新开展各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统筹推进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公益帮扶、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同时依托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文化品牌，搭建各民族团结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梁，常态化的收集这个社情民怨，化解民族矛盾纠纷，筑牢边疆和谐稳定的根基。
1: 成立大会结束以后啊，周围党校统一战线教研室主任朴金基围绕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了专题宣讲，为与会人员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0: 关注完这个，我们来回头关注一下这个这阵儿啊，这阶段呢，也我们说到这个七下八上也是我们的雨季啊。
1: 嗯，
0: 在这个进入这雨季啊，我们现在咱们知道大家的交通工具这个电动车特别多，
1: 嗯
0: 啊特别多。那么在我们使用这个车辆时候该注意什么呢？我们要大家要时时注意是不是这个车辆我们在使用啊，这个指的是两种安全，一个是车辆行驶安全，另外一个车辆在充补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近期的高温持续，强对流天气、雨雪天气呢，这个频发，不少这个新能源车主啊，关心啊，这个雷雨天能否户外充电？高温环境充电要注意哪些？我们指的包括所有的这个充电电车啊，包括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之类都包含在内啊。
1: 嗯，
0: 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呢，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呢诱发内部的短路。最好啊，避免在雷电天气在这个天气的过程当中来充电啊。
1: 嗯。
0: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呢，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的积水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的高度呢，以后呢就不要再进行充电了。
1: 嗯，另外啊，雷电天气呢，不少车主啊担心户外充电桩的安全问题，选择充电站时啊，先通过 APP 查看充电设施是否正常运营，以免呢白跑一趟。选择充电电位时啊，这个尽量呢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远离呢排水口，防止车辆冲泡水啊。充电前呢，记得先将充电口附近擦干，再打开充电盖。特别要注意的是啊，充电插座及周围呢不能有残留的雨水。充电接口和充电插头内呢也不能有水或者是其他异物。这个插拔充电枪时啊，尽量让枪口朝下，条件允许的话呢，还可以用雨具呢适当的遮挡，避免充电枪口积水。
0: 嗯，另外呢，夏季为新能源车辆充电还需要注意高温天气，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的气温较低的时间段来充电。户外充电呢，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啊车辆在长途旅行时，或者是长时间的暴晒后直接进行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正常以后呢，再进行充电。
1: 嗯，日常充电过程中啊，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呢干燥洁净，不要带水啊插拔充电设备。车主呢，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可啊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是数十秒，逃生的窗口期极短。车主应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
0: 主流的这个车企呢，大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过高，超过安全的阀值，会自动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呢直接切断充电的电源。万一充电时呢闻到了异味，听到了异响，看到了车身或者充电枪冒烟，或感到外壳异常的发烫，应立即终止充电啊，断开这个电源后呢，迅速撤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来这场站 运维电话。
1: 嗯，雷雨天气行车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如若这个雷电呢击中汽车，电流啊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呢反而是安全的，这是因为车身的

0: 组框架呢会形成类似的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呢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带来的影响。切记啊，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呢引雷。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大家注意。其实我觉得哈，你可以把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动车，你就当成一个，就是以前咱家里用的那个电视。
1: 嗯，
0: 你看，就是老以前咱们用电视的时候，就是经常嘛，就是家里老人说，你试一试你那插头别湿了，别带水，就是带水的时候你别碰，容易这个是容易这个被电着。然后就是特别是在一些这个雷电比较频发的，就是雷电灾害比较频发的地方，一旦打雷的时候，家里的电器都是把好这个电的。其实你就把这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电车，你就当做一个家电那么维护就差不多。
1: 嗯，有点道理啊。
0: 哎，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新能源电车在这个充电停放行驶过程当中注意些什么。一个是暴晒后的不要充电，长时间暴晒后会导致电池温度本身的温度上升，立马充电呢会加速线路的老化啊。
0: 嗯。
1: 第二呢，雷雨天不要充电，下雨打雷时不要给电动车充电，以避免雷击引发燃烧事故。
0: 嗯。
1: 再一个，充电时不要开空调，啊，充电时呢开空调呢会加大电池内部的电载负荷。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
0: 嗯，另外呢，也不要在车内停留啊，充电时呢存在高压电、高电流等危险的因素，在车内停留啊容易发生意外。同时呢，避免插座进水，清洁咱们车辆时应该注意避免啊水流入车体的充电插座，引发呢线路短路。而且要选择合格的充电桩，选择呢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桩，这样不仅能保护爱车的电池，也是保护自身的安全。
1: 嗯，
0: 这个说到这儿啊，就是今天我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就是小区出来的时候，就换了条路走，突然发现就是现在呢，就是就是小区里社区里都开始整顿那个飞线给那个电动车
1: 充电那个啊。
0: 然后我当时我还在想，虽然我现在不骑电动车，
1: 飞线充电从五楼、六楼、四楼的开始往下扯着一个插座。
0: 对，就因为以前我们小区里头，就是我家邻居，他就是那么充，他是几楼的？三楼还是几楼的？就是因为我以前一直骑电动车嘛，然后我们那网格员一直以为那个车是我的。
1: 嗯。
0: 然后那天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整就是在清理这个，你这个不安全。我说我已经好久没骑电动车，那不是我。然后他说那是谁？我说应该还是我们小区的，但是几楼的我有点没太这个注意啊。
1: 嗯、
0: 这个我当时还在想呢哈，那不让充，就像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结实有劲儿的、嗯，我能够把我的这个电池拎。其实说句老实话，把电池拎到家里充电也是一件不安全的事情。
1: 嗯，咱放在哪儿，它都、
0: 哎、
1: 都是不安全因素。
0: 当时我在想，那其他的你怎么弄呢？我今天一拐弯就一下发现、
1: 嗯，
0: 就是社区就在我们那个小区边上、
1: 嗯、
0: 哈，就是搭了一个棚、
1: 哦、
0: 像以前咱们那个
1: 自行车棚的，
0: 然后那里都是这个给那个电动车充电的插座，
1: 电源插座，
0: 哎，
1: 哦，你就可以上那儿，
0: 对，
1: 然后上那儿交电费呗，就是，
0: 对，交电费正常吗？
1: 啊、哦，这个应该实际上这是、未来啊，是这个新能源已经是这国家战略啊，也是未来我们的发展形势，
0: 嗯，
1: 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的来，认知这个问题，
0: 嗯，
1: 它是有风险的，
0: 嗯，
1: 那并且呢，它不像燃油车，
0: 嗯，
1: 燃油车发生自燃情况呢，你也有足够的逃生的可能，
0: 哎，
1: 有足够的，甚至还能把车救过来，只要这个、这个新能源车，
0: 嗯，
1: 只要起火了，一个是给你留的逃生时间几乎是，非常危险，时间太短，
0: 它主要是电起火
1: 吧，它是关键啥，它是那种爆燃。
0: 对
1: 啊，瞬间的爆燃，
0: 嗯，
1: 然后呢，逃生的这个可能性小。更重要的啥呢？城门失火呀，
0: 嗯，
1: 殃及池鱼啊。所以说，你平时停车的时候离那个电车你远点啊，没啥坏处。
0: 还行，我们小区里目前还没有电车呢。
1: 好吧，我们进几个广告，马上回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易有机。

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

0: 腾讯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联系室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我是徐磊。这个咱们呢就是进到咱们下班路上啊，这个来关注一些跟咱们就是这个出行有关的一些消息吧。
4: 好吧，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先关注一下天上飞的吧。8月5号起呢，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记者呢7月31号呢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呢，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自2026年的8月5号出票日期啊，从8月5号起，国内的燃油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啊以下的航线呢每位这个成人游客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呢，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啊。是啊，省10块，是10块呀、啊。
5: 这个因为你这燃油附加费这个哈，有的时候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咱们看到那个票价，你好像是挺便宜的啊。但是加上这个燃油附加费，特别是在你这个机票折扣比较大的情况下哈，就觉得这个燃油附加费看起来哈，就占的比重特别多。所以它少点就真的是。
4: 为啥非整燃油附加费，你就都搁机票票价里就完了呗。真麻烦。
5: 他这个就是给的人不同啊。咱刚才这是民航飞机类的啊，咱们再来看一下铁路啊。这个铁路呢即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这个今天呢是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消息啊，针对呢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啊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的新生旅客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呢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这个新生入学板块啊，就可以在开车前20天到17天预约成。

0: 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
1: 嗯，最多呢可谓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这个旅客预约，同一账户呢最多可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最多五个不同样的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0: 嗯，
1: 可选择可选级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这个列车的硬座硬卧。啊，动车组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机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
0: 嗯，
1: 新生本人呢，可以按照这个规定的享受学生价来优惠。这个预约订单提交以后呢，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的取消。
0: 嗯，这个就是铁客运电子所这个数字客运这个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啊尹一表示呢，铁路12306系统啊将在开车前第16天的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呢在当天的7点以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以后啊，购票人需要在当天的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购买。
1: 嗯
0: 嗯，
1: 这是关注完了民航啊，也关注完了铁路啊，咱们再来看看我们室内啊。
0: 对，室内的客运
1: 啊，
0: 公交客运。
1: 我们室内啊，这个近日呢，延吉的这个 BRT 啊二期快速公交项目呢，进入了这个收尾收官的阶段啊。这个各标段的工程呢基本完工，
0: 嗯，
1: 正在有序的组织竣工的验收，预计今年8月初啊通车。 BRT 二线全长 2.75公里，沿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4座站点。这个线路呢建成后呢，将打通现有的 BRT 一期的线路，补齐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的短板，完善城市快速公交体系。这项目呢是从2025年的7月份进入这个进场施工，2026年的3月份复工建设。随着二期投入运营，延吉的这个快速公交呢将实现东西贯通，进一步提升通勤效率，助力城市绿色公共交通的高质量发展。
0: 嗯，
1: 据了解呢 ,BRT 二期开通以后啊，部分公交线路呢将按照规划同步来优化调整。
0: 嗯，
1: 全线站台持续实行同台这个同站台免票免费互乘的政策啊，就是在同一个站台你在乘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是免费的啊。
0: 嗯，
1: 乘客无需出站即可换乘不同的线路，乘车采取呢进站前付费的模式，市民可以刷卡现金购票或者扫码支付，进站后呢不再二次缴费，有效的缩短了这个候车通行的时间。相关部门温馨提示咱们广大市民啊，乘车进站前呢留意站内线路的这个导示信息啊，也可现场咨询工作人员，进站后呢按照车辆停靠的区域呢来有序的候车，保障我们出行的顺畅。
0: 嗯，这个整个啊，就是今天我特意从那个咱们人民路那边走了一圈哈，
1: 嗯，
0: 就是整个人民路那个中间，就是原来的这个隔离护栏已经开始就是都安上了，然后就是各个就是站台呀，各方面基本上也整得很漂亮。就是，
1: 我看在地下都在这个，这两天我来回走，一直这个，
0: 哎，
1: 在关注啊。
0: 嗯，
1: 现在整个收尾工程呢我看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
0: 对，就是整体一看哈，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就是随时，
1: 嗯，
0: 我们看来啊，就是随时都可以通车的那种情况了。
1: 嗯，对，可能咱们了解的还不够多，可能还有更多的后续的，
0: 哎，
1: 包括
0: 一
1: 些调试啊，
0: 应该系统的有联调联试，啊，
1: 联调联试，
0: 对
1: 的，怎么哪个站跟哪个站之间呢，这可能还有很多细节问题。
0: 嗯，对，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出行了以后啊，将是延吉市完全的贯穿东西的一条公交主线了。
0: 对，
1: 嗯，
0: 这样弄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了啊。
1: 相当不错。
0: 嗯，好，我们听首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

0: 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我们的广播，在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我们回到路面，公园路东向西，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75米，缓行12米，速度2公里。迎春街南向北，清理胡同到延春街，拥堵171米，速度4公里。迎春街南向北，解放路到人民路，拥堵313米，速度4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元彩胡同到元春街，798米的拥堵，14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346米的拥堵，113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拥堵300米，缓行205米，10公里的时速。迎宾路东向西，荷花胡同附近拥堵93米，7公里的时速。健康路西向东，从烟机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6公里的时速。河南街，西向北啊，从这个沿南路到前进路拥堵414米，缓行95米，速度12公里。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附近缓行304米，速度19公里。
3: 嗯，
2: 啊，关注完天上飞的，铁路跑的，
3: 对，
2: BRT 的，再关注完市区道路，我们还回到咱们，因为这个 BRT 的这个二期上即将这个施工结束了。
3: 嗯，
2: 室内公园站点呢要做与进行重新的调整啊，和这个规划。我们来看一下啊，西市场北站东行的啊，这个停靠的线路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50路。
3: 西行的就是西行站停靠线路的是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
2: 它是不一样的啊。
3: 哎，对。
2: 第二是百丽城站东行站的停靠点啊，停靠这个线路啊，9路、14路、21、23、24、25、26、32、36、37、47、50、51路。
3: 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啊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这基本上就一样了。
2: 到德明宾馆这啊，东行停靠的9路、24、37、50、51路。
3: 西行站的停靠线路是9路、14路、24路、25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这就不太一样了啊。
2: 进学小学中央岛式站台停靠线路呢37路，含这个电厂的支线啊。另外呢，各线路呢，这个站序啊，我们这个很多，我们每天在节目中呢给大家播报一部分，我会循环的播出。
3: 对，
2: 因为这个人民路与公园路呢是整个延吉市城市中心，并且贯穿东西的，
3: 哎，
2: 啊，
3: 对，
2: 车流量、人流量是特别大的。我们先关注8路啊，火车站到延吉河畔的上行，火车站北、市五中、建工派出所、建工小学、万益批发市场、朝阳小学、市医院、白山大厦、报社、公园桥、新兴广场、健康桥、天宇生态家园、天宇生态家园北门、滨江家园、桃花源、延吉河畔。
3: 下行呢是延吉河畔、桃花源、滨江家园、天宇生态家园北门、天宇生态家园、健康桥、新兴广场、西市场北、百货大楼、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万益批发市场、建工小学、建工派出所、市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
2: 9路，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东上行的，延吉人民体育场开始啊，到延吉人才公寓、上品公馆、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医院、天池路朝一医院、州税务局、市第三高级中学、韩信公寓、烟厂昌盛小区、河南小学、河南报社、百丽城、德民宾馆、市林业局、市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州市党校、州民政局、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军分区东。
3: 下行方面呢是军分区东、延边儿童福利院、延边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园丁新村、东山小学、市九中、市林业局、德民宾馆、百丽城、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小学、烟厂昌盛小区、韩信公寓、市第三高级中学、州税务局、天池路朝一医院站、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州司法局、广元居、华盛延吉府、上品公馆、延吉人才公寓、延吉人民体育场。
2: 我们会陆续的把这个整个线路上的停靠点上下行的会在我们节目中的循环为大家播出啊。单次播完之后呢，我们告诉

0: 第二次循环，因为这个很多人不关注会搞不清楚啊。
1: 对，
0: 好，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啊，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半路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

0: 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吉利。

0: 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

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

0: 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

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这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
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

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

0: 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掷一掷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 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6米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贫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0: 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哦，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哦，
2: 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李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
3: 嗯，
2: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 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呢，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3: 嗯，
2: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3: 啊，
2: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3: 嗯嗯，
2: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了。
3: 嗯嗯。
2: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2: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3: 嗯嗯。
2: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3: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2: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3: 啊，再有八九天是吧？
2: 对。
3: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3: 嗯，
2: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3: 嗯，
2: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3: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2: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3: 嗯，
2: 就是一沾凉水啊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3: 嗯嗯，
2: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 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2: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0: 咱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1: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3: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3: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3: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

0: 来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0: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0: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0: 嗯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0: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0: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就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批。

0: 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4: 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4: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4: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4: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4: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 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

0: 哎，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哎呀，心那些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
0: 嗯、
1: 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
0: 嗯，
1: 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

0: 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0: 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

0: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 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0: 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 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户籍、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聚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 2.7 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 6.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5%。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

0: 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

0: 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翻江书江评，来到这个船上，这么一听，就这两个恶贼呀、别瞧是亲哥俩，在船舱里边就因为分赃不均是大吵大闹。这个说了，主意是我出的，咱们俩得3-7开，我要70%给你30%。那个也喊起来了，凭什么你要70%啊？我告诉你说啊，是我先进的船舱。说了半天，我告诉你，我要80%，给你20%。嗨，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蒋平在外边这么一听，心话，好小子呀，东西还没到手呢，你们两个人倒先打起来了。哼，看起来呀，为了金钱，你们是六亲不认呐。蒋平站在船上高声喝喊，呆胆大的恶贼，图财害命，你们还不赶快出来烧死吗？就这么一嗓子，可把这米三米七两个人给吓坏了。米七伸手抄起钢刀来，噌的一下就窜出了船舱。蒋平在外边是早有准备啊，看这小子刚这么一露头，飞起就一脚，这一下，这小子扑哧一声就趴在船板上，手也松了，钢刀也撒手了。蒋平过来抄起钢刀照他后背，就这一刀啊，结果他的性命。这个时候可把船舱里边那个米三吓坏了，米三知道大事不好，索性就从窗户那个凑他妈一动身，咚，他就跳在水里边去了。蒋平哪能把他放过呀，把刀往旁边这么一扔，噌，咚，跟着也下水了。到了水里边了，江平看得特别真切，过来砰噌砰噌就把这小子两只脚啊给攥住了，往起这么一滴了，这小子咕咚咕咚这通喝水啊。江平连着滴着他脚往下又戳着戳，估计这个水啊灌得差不多了，这才一使劲把他给抡到船上去了。紧跟着蒋平一把船帮浑身一叫力蹭，自己也上来了。趁着这小子昏迷之际，蒋平来到船舱里边找了这么一根绳子，把这小子司马道团体给捆了起来。 把刚才杀死

0: 那个米七呢，用脚这么一踢，咚，把这死尸啊就踢在水里边去了。到这个时候了，蒋平啊赶快下水，又奔那个崖岸那儿游过去了。到了崖岸这儿，上了岸以后见到了老人雷震。老人家，您跟我走吧，您的东西一样没少，我把您送到那只船上去吧。这么呀，江平就背着雷震呐、照样的覆水来到船的跟前。江平用力把老人扶到了船上，接着江平自己也上船了。老人到船上这么一看，哦，这个贼小子用绳子都给捆起来了。来到船舱里边，再一看自己的香笼纹丝没动，这些东西是安然无恙啊。雷震对蒋平是一再的致谢，蒋平就把旁边的钢刀抄起来交给老人。老人家，我还有事呢，我得走啊，不能老在您这儿待着，这儿有钢刀一把，您把它拿好了，您看着这小子，您等到天亮之后有过往的行船，您在另外雇一只船奔灵县吧。啊，
1: 哎呦，这位医师，我得谢谢您，
0: 不必言谢，我走了。说着话一转身蹭往水里边那么一跳。蒋平心想啊，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出来功夫不小了，别让我那个侄子爱虎着急。等他来到原来他们那条船弯船的地方，到这儿怎么一看，哎呦，那条船呐、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了。怎么船家富三，人家一看风平浪静了，还不赶快起锚走人呐？人家也没顾得看在这个船舱里边到底几个人，所以人家呢立刻起锚解缆摇橹摆桨，这条船呐、开始往前进发。这个蒋平还上哪儿找去呀？蒋平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哎，我的行囊，尤其是那个飞边龙票，还有我的盘缠，全都在船上呢。现在我连鞋都没有，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得嘞，我还找那位啊雷老汉去吧。哎，我到他那条船上去。对，蒋平想到这儿，怎么一转身，唰唰唰游着水又回到了雷震老汉坐的这一条船。到船上这么一露面，雷老汉一看，哎呦，这位蒋义士，你怎么去而复返呢？哎呦，老人家，不是别的，我尽顾着忙您的事儿了，您瞧瞧，我乘的那条船呢，人家已经开走了。啊，我耽误你的大事儿了。嗨，事已至此，说什么也不管用了。行嘞，老人家，我跟您就个伴儿，我摇着橹把您给送到临县去，您看如何呢？
1: 哎呦，有您送我，那感情我太放心了。
0: 无奈一劫呀，您看我现在身上衣裳全都湿了，我的鞋呢也都没了，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应该换的衣服，先赏给我一件，我先穿上啊。有鞋没有？
1: 有有有，你跟我来。
0: 这雷震呢，把他领进船舱，就在自己的行囊之中找出这么一身衣裳来，也找出这么一双鞋来。蒋平穿上大体上啊，还差不多，暂时就先凑合着吧。就这样，蒋平摇橹摆桨，把这位老汉呢送往临县，咱们暂且不提。那么爱虎呢，在那条船船舱里边还昏昏沉睡呢，这一觉醒来该吃早饭了。爱虎揉着眼睛走出船舱，哎，四叔哪儿去了？
1: 我四叔父呢？里里外外找了这么一遍，船家
0: 啊，这位小爷，你有何话讲啊？
1: 哎，我那位蒋叔叔呢？
0: 什么？
1: 我那位蒋叔叔
0: 没在船舱里边吗？
1: 没有啊，船舱就是我一人啊。
0: 仔细。

一找，哎呦，您看看，这儿有这么一双鞋，是不是他的？艾虎啊，来到船头仔细观看，哎呀，这就是我蒋叔叔的鞋呀！怎么，难道说那么把我蒋叔叔给害死了不成吗？说着话，小艾虎可真急了，把眼睛这么一瞪，罗胳膊挽袖子，这要跟人家打起来。傅三呢，他那微微一笑，这位小爷，您先慢动手，您说是我们把您的四叔叔给害死了啊，准是你们害的，定而无疑。嘿嘿，您说我们因为什么把他给害死呢？你们肯定是图财害命。好啊，您既然说我们图财害命，您到这个船舱里边去看看去，凡是你们的东西，我们要动了一丝一毫，这都说是我们呐，图财害命，这还不行吗？如果说你们的东西安然无恙，一丝一毫都没有动，嘿嘿，您可就说不得我们是图财害命，就是到官府打官司去，我们也陪着你去，你看怎么样啊？小爱虎赶快回到船舱里边，这么一看，嘿嘿，这包裹呀，纹丝没动。打开包裹再一瞧，飞边龙票，还有将近100两的纹银，换洗的衣服全都在这儿呢。这，哎，那我的四叔叔到底是怎么落水的？怎么落水的？您想想，要是我们把他推下水中，能先扒鞋后推人吗？这分明是他自己下船去摸鱼去了。摸鱼？深更半夜的，我四叔叔到水里边摸鱼，他有病啊？我们哪知道啊？也没准是小谢的时候不留神掉在水里边了。甭管怎么说吧，人呢是不见了，哎，与我们无干。这个，哎，艾虎听到这儿啊，这眼泪也下来了，他也没心思喝酒了，本来想着跟着四叔叔一块奔往卧虎沟寻找师父，寻找义父，哎呀，到现在了，四叔叔去向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便如何是好呢？哎呀，他呀把那两只鞋也放在包裹里边，仍然把这包裹打点好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船呢已经到了对岸了，人家船家过来，这位小爷啊，哎，您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已经把您送到了，没别的，您该给我们船钱，您该下船了。哎，爱护到这个时节没有办法了，只好给了人家船钱，背着行囊弃舟登岸，心里边越想这个别扭啊，就顺着这河边啊往下走下去了，心想四叔叔真要是落水以后给淹死喽，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想到这儿眼泪扑噜扑噜直往下落，又一想，我四叔叔的绰号那是翻江鼠啊，嘿嘿，他到水里边能有什么事，我这不是瞎操心吗？嘎嘎，他又乐开了。可是又一想呢，凡是淹死的大部分全都是会水的人，哎呦，马还有尸体的时候呢，万一我的蒋叔叔，哎，又烦上了，禁锢了走路了。你倒是想着打尖吃饭呢，全忘了。眼瞅着天也黑了，再一看呢，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哎呦，错过了宿头了，这可怎么好啊？觉着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啊，前心都贴了后背了，这是饥饿难熬。就在这个时节，偶然间就从前边啊飘来这么一股子酒香的味道，嘿，把爱虎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这个酒怎么这么香啊？哎呦，好像
还有这个。

味道，太美了。这在什么地方呢？您想想啊，爱虎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能不饿吗？这会儿闻见什么酒味儿，闻见什么菜味儿，都觉得特别的香甜，就冲这味儿的方向啊就走下来了。往前边这么一看，哎，那儿有这么一个窝铺，就是人家打鱼的人呢暂时在河边啊这休息的地方搭的这么一个窝铺。上边呢有两个人，都是当地的渔民，人家在这儿啊准备了酒，哎，已经穿好了鲜鱼，喝着酒啊，哥俩在这儿划着拳呢，无愧手啊，起笑。嘿，爱虎这么一听，哦，感情这个酒味这个菜味是从这儿传过来的。嘿，他们哥俩在这儿又喝又吃的，没别的，我过去，哎，我也凑个热闹吧。爱虎啊就背着这个行囊过来了，他呢也钻进人家这个窝铺里边了，人家俩人这正划着拳呢，他在旁边啊凑热闹。不愧手啊，起瞧啊，他在旁边也伸手，哥仨好啊。这俩一瞧，怎么哥仨好，这有你什么事啊？嘿嘿嘿嘿嘿嘿，你是干什么呢？哎呦，嘿嘿，干什么呢？走路的。到这儿啊，我实在是也渴了也饿了，你们哥俩呢在这儿划拳是不是？没别的，我呢凑个热闹，有道是酒肉不分家，哎，我也跟着一块喝点，我也跟着一块吃点。这俩瞧着瞧的心里想，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哦，你来了就喝，来了就吃啊，你知道我们俩这一局约了多少日子了吗？好容易今天有功夫，哥俩在这儿猜猜拳，喝点酒，畅谈畅谈。你是从哪儿来的？告诉你说啊，你如果要想吃要想喝啊，那也得等着，听见没有？下去，在窝铺外边等着去，等我们喝完了吃完了，有什么剩酒剩菜，我们才能打发你呢，知道不知道？到那个时节，我们再周济周济你。爱虎听完这话，眨巴眨巴眼睛，怎么着？哦，你们把我当成要饭的了？呦呦，我身上没钱呢。嗨，想到这儿，爱虎一伸手，就从这包袱里边拿出这么一锭银子来，就往这小酒桌上面这么一放，看见没有？啊，我这儿有银子，这么着，我买你们点酒，买点菜吃还不行吗？我是实在太饿了啊，怎么样？这俩一看，哦，你把我们当成卖鱼的了，告诉你说啊，这儿也不是鱼市，你呀、啊、把银子收起来，别在我们这儿搅这局，听见没有？还是那句话，要想吃要想喝，等我们喝完了剩下什么你再打点打点，听见没有？出去吧。爱虎听到这儿可有点生气了，怎么到哪儿怎么不交个朋友啊？哦，我饿成这个样了，我想喝口酒吃点菜就不行吗？我给你们银子全都不行。爱虎一想也是，人家是约好的在这儿喝酒，得嘞，把银子啊又往怀里边这么一揣，既然这都不行的话，二位讲不起了，我实在是饥饿难熬，没别的，二位哥哥，你们要是不让我喝不让我吃，嘿嘿，我可就要抢了啊。这俩渔夫这么一听，把眼睛这么一瞪，嘿嘿，你也不打听打听，在这儿谁敢说个抢字啊？嘿，我告诉你们，你要想抢的话，别怪我们哥俩跟你动手。哦，爱虎一听，怎么着，你们还想动手？哈哈，那太好办了，那咱们就比划比划啊！如果说你们要是赢了，我任你们处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说要是我赢了，你赢了怎么着啊？如果说要是小爷我赢了的话，那对不起了，喝要喝个够，吃我要吃个饱。喝

撑着一下啊，艾虎就从那个窝铺里边窜出来了。那两个渔夫呢跟着也都出来了。艾虎就往这儿这么一站。怎么着，二位你们就进招来吧。刚说完话，有渔民过来蹭冲着艾虎这就一拳打过来了。艾虎赶快往旁边一闪身，伸右手一叼他的手腕，伸左手一抠他肩膀头，一踢脚，啪一下啊，一踢他的脚后跟，这渔民扑通一声就呆在这儿了。那个一看不好，仓家钻过来，艾虎这么一转身，飞起就是一脚，突一个金脚，把那小子也给踢趴下了。这个起来以后，不能艾虎过来，艾虎马上来个泰山压顶。那个过来，艾虎这边又来一扫堂腿，呵，左右开弓啊！您想想，艾虎毕竟跟智化学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功夫那还了得？就这两个渔民啊，眨眼之间让艾虎给打的呀，东倒西歪。这俩一看不是对手，起身噔噔噔噔噔噔，人家就跑了。这俩渔民跑之后，艾虎这个乐呀，背上包袱来到窝铺里边，这么一看，嘿，倒好的两碗酒，端起这碗来咕咚咕咚咕咚喝下去了，端起那碗来也是一饮而尽。然后啊，一看那大盘子上边有这么一头鲜鱼，呵，它这美，立刻呀也不用筷子了，用手抓，它实在太饿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条鱼啊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接着拿起酒壶来接茬倒酒，倒完酒就喝呀，最后连那个鱼汤都给喝干了。虽然说不太过瘾不太饱吧，毕竟接着暂时的饥饿，背着包袱就想啊往那个窝铺外边走。哎，什么东西啊，把这脑袋碰了一下，艾虎抬头这么一看，这窝铺上边啊还挂着这么一个大酒葫芦，呵，把这艾虎给乐的呀，马上把这葫芦拿下来一看，上边又吸了嘴儿。人家这个吸了嘴儿啊，那是螺丝扣的，他也不知道怎么拔也拔不起来，用力这么一掰，嘿，愣把这酒葫芦上边吸了嘴儿他给掰下来了。拿起酒壶来，嘴对嘴的咚咚咚咚咚咚咚，把里边的酒他喝了个一干二净，索性把这葫芦啊咚就往这大盘子上面那么一坠，盘子也让他给砸碎了。艾虎就背着个包袱从这窝铺里边走出来了。走了没有多远呢，哎呦，就觉得这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怎么呢，您想他是空腹饮酒啊，空着肚子呢，而且今天喝的又是这么猛又是这么急，来到外边小风这么一吹，啊，这酒啊直往上撞，就觉得自己脑袋嗡就大了，走起道来就跟踩藕一样是上重下轻，眼头了吧嗒吧嗒直冒金星，哎呦，我这是怎么了，心里明白啊，我今天是喝得太猛喝得太急，我也喝多了点儿。到哪儿去呢，离了歪斜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哎，发现前边呢有那么一个破亭子。嘿，我呀就在这儿先忍了吧。别看这模心里边可明白，这包袱可别丢了。就把包袱往这儿这么一放，拿这个包袱当着枕头，艾虎啊就往这儿这么一躺，一会儿的功夫吃呼吃呼吃呼他就睡着了。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猛然间就觉得浑身上下怎么这么疼啊，而且听见外边有人喊叫，哎，还有人用这个棒子敲打的声音。艾虎啊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啊，在他周围站了不少的人了，那都是当地的渔民呢，也有拿棍子的，也有拿棒子的，人家呀有抡棍子有抡棒子在这儿解气，

他呢，那爱虎还不觉得疼呢。爱虎想到，哎呀，都是我砸人的盘子，掰人的酒葫芦，我抢人的酒喝，直到现在了，我便如何是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有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陈小春，下半辈子。

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白月光》。这首歌呢是作曲人石松本俊明以月光为灵感来谱写的，曲子原本呢是国外一个美声歌手演唱的和乐歌，后来才有了这个版本，也是作曲人松本俊明特别指定让张信哲来演唱的。04年发行之后，下一年他就拿到了港台年度金曲奖，配合上张信哲他本身就很无瑕的声线，听一听还是觉得让人蛮享受的呢。

下首歌要听到何洁微凉的风，他应该是从去年就开始在新媒体平台宣布自己要减重的话题，到现在来看呢似乎是瘦了不少，但我发现减肥的朋友真的是不能松懈，就譬如说我前一阵子非常自律，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有氧之外呢，饮食还控制得很好，上个月成功瘦下来好几斤，但是吃货朋友多多，真的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上周好朋友过来，于是陪他吃吃喝喝各种奶茶夜宵，没控制住，今天上秤我就呵呵一笑了，果真最后减肥的人都败给了他的夜宵好友。我是向静，来听何洁微凉的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骨质疏松症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第二大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仅次于心脏病。有一个动作呢，可以自测一下骨质疏松，背部靠墙，立正站好。如果发现后脑勺距离墙壁超过3厘米，代表骨量正在流失，导致脊椎变扁。超过6厘米的话呢，预示可能会出现压迫性骨折，应该及早就医。每周2到3次搭配暖身运动、有氧运动，是有助于增加骨密度，延缓骨量流失的。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听下一首歌。

有时候我们遇到最大的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失控的情绪。你为了陷入在自我的情绪当中斤斤计较，又有什么时间用来自我成长呢？一个人想要变得强大，就一定不能被情绪所束缚。你能控制情绪，才能够控制人生，不是吗？来听爱怡良如烟。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凡的《有什么都可以忘记》。有心理研究发现，你越去提醒自己要忘记某一件事情，你的脑组织就越会让你记住这个事情。反而如果你把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注意力转移，不去刻意提醒自己，反而会忘记它。终归时间是最好治疗心情不佳的良药，这样你难过和痛苦的事情，可能过了一段日子，那种难受的感觉就会消退，不会再让你苦苦挣扎了。所以新的生活也不是说缺了谁就活不下去，如果他真的要从你的世界撤离，那就让他走吧，你仍然可以活得很潇洒，不是吗？

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洋葱》，这首歌是杨宗纬的作品，但你去 APP 上搜索会发现有各种版本，五月天的、 TFBOYS 的、叮当的、平安的、朱丽静的、孙伯伦的，还有黄渤有一次在某卫视的春晚上面都唱过这首歌。有报道说这首歌在13年被评为了翻唱次数最多的一首作品，许多人觉得这个歌它的歌词是扎心的，因为那一句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讶异，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这样的一个人是否也曾经在你心里面存在过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这是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听五月天呐、梁静茹、萧亚轩的那一年发行，就像是大众都在听流行的时候，陈绮贞这一股独立民谣小众风一刮起来，特立独行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当年的她文艺不讨好任何商业，只做自己，反而这样的风格容易让人接受。你不得不承认说，在中规中矩的上班族当中，还是有不少人在音乐上是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和选择的。你也是其中一人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宁夏，这首歌呢是创作人李正凡有一次去了一趟宁夏的西海固一个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呢只有蓝天绿树和黄土三个颜色，那边的小孩呢都非常的纯真质朴，和他们短短相处三天就写下了这首宁夏。为了突出那种天然美好的小感觉，他在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大自然声音，比如说蛐蛐啊鸟叫啊之类的，也算是一首天然治愈系作品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而那个和颜悦色不是装出来的，是什么呢？能够有照顾父母老人的机会啊，觉得是自己啊最大的福报啊，我能报恩啊，所以那个和颜悦色是没有丝毫的勉强啊。我们昨天呢、啊、跟学长们啊，他们看大陆一位孝子王希海老师啊，照顾父亲26年，他是26年，他觉得人生非常充实啊，看到父亲啊睡得香，吃得甜。

吃的欢喜，就是他最大的行为啊。因为尽孝啊，跟人的性德相应啊，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不出来。你必须主动采取方法。哎，他就马上想到方法。所以人的种种好方法从哪里来？从孝心，从真心出来的。一个人有百折不挠的真心，方有万变不穷的妙用，方法就出来了。哎，他就帮父亲呢，整个肚子很仔细的按摩，还用热毛巾去热敷，然后用热毛巾在肛门处给他温热，哎，他父亲就排泄出来。哇，当他看到他父亲那种放松舒服，他觉得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孝子心中只有父母，父母乐就是他的乐。就好像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生病的时候，我们病好了，父母比我们还高兴，我们生病了，父母对天地发誓，把这个病移到我身上吧，不要让孩子这么痛苦。这就父子有亲啊。把王希海老师天性啊，终身保持，没有改变。所以因为王希海老师出入医院的机会比较多，他就讲到呢，父母生病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操心孩子。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不好啊，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情绪影响。所以父母因为操心我们生病了。可是呢，父母生病以后啊，又特别怕呢麻烦孩子，就很自责。孩子没有体会到父母因我们生病啊，又因我们呢内心难受啊，怕麻烦我们。照顾父母啊，怎么能说是麻烦？是回报父母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为人子女又没有体恤到，甚至照顾的一两天呢，发脾气了，不耐烦了。在医院里面骂老人，走到走廊上去骂，那父母都感觉得到啊，那不是让老人更难受。所以看到这个色难呢，我们体会到，不管是古代的孝子，还是现代的孝子，那一份心境啊，令人感佩啊。所以念念只想着怎么让父母欢喜，没有想自己啊。所以我们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哇，26年，那多辛苦啊！那孝子不是这样的。孝子给我们提醒到，你照顾父母啊，还起一个念头啊，要忍耐，要忍耐，要撑。这个心已经是自私了，想到自己才会有撑呢。念念是父母啊，决定没有这个。哎呀哎呀，好辛苦啊，好累啊，没有这个念头。因为只要有这个念头，慢慢变什么？我好累啊，我好辛苦啊，变成就我怨啊，我不耐烦啊，最后就我恨啊，那就麻烦了。所以孝子跟我们的差别在哪？存心不同。我们会自私自利啊，他们念念为父母想。所以和颜悦色啊，是最可贵，这个难是难能可贵啊。所以有事弟子服其劳，弟子啊是指学生啊，服劳呢就是服务老师啊，很勤劳。有酒事先生传啊，有好的食物啊先奉养老师，真是以为孝乎？

如啊，只是呢，夫妻老啊，啊，九十先生传，这样呢，还不能呢、啊，算是很细腻的尽孝啊，因为啊，对老师呢，最重要的是尊敬，但对父母啊，他有一份呢。父子有亲的天伦的亲爱啊，还要啊和颜悦色，因为父母啊跟我们连心，我们做的是不是心甘情愿呢？父母都能感觉到啊，甚至于互动的过程呢，还会撒撒娇啊，啊，还会有这些亲密的动作啊。这个是父母跟子女之间呢、啊、有的，那跟这个老师之间呢，主要是庄重恭敬。这个是谈到呢问孝的部分啊，这因材施教了。再来来问君子啊，学生呢很多也都问君子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啊就不举太多例子啊。我们举一个子贡，子贡问君子，子贡口才是第一名的。孔子针对他回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啊，你自己呀、啊，先做到的这些事情啊，再去讲。哦，这样才能呢、啊，言行相符，这是君子的风范。啊、哦，那子贡讲话讲得快啊，啊，口才又好啊，啊，所以夫子针对他提醒，啊，你要落实君子，啊，要契入君子，首先呢，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包含呢。学生还有问人怎么落实啊，仁爱的人怎么落实啊，学生要去当官了，问怎么为政，怎么治理这个地方，夫子对每个学生的指导都不大一样，这都是体现了因材施教。智慧第五点呢，叫抓住机会教育啊，体现夫子的智慧。《礼记·学记》里面说到的“当其可之谓时”，这个时节因缘可以了，刚好发生了，学生也信任老师，这个时候可以指点他，他会印象深刻。啊，比方我们接着刚刚讲子贡，啊，子贡有一天呢。在批评人，子贡方人，孔子知道了，马上提醒他，啊，赐也贤乎哉？啊，敦睦赐啊，你很贤德的吗？啊，还有时光闲工夫在那里批评人，啊，服务我则不暇，啊，我对治自己的习气用功，时间都不够了，你怎么那么多时间在批评别人？哦，那子贡口才好啊，他犯了这个批评人的坏习惯呢，孔子马上机会教育。包含哦，有一些机会教育是什么？看到学生的状态，知道他领会错了，领会错了会越偏越远呢，主动提醒他。啊，子贡啊，你觉得夫子是强记很博学强记这样的自学的人吗？多学而自知者愚啊，是这样的人吗？那代表子贡啊，对自己的夫子觉得他是博闻强记呀。子贡一听，然，对呀。不是吗？
哎，你看他把自己的老师看错了哦。哎，那夫子看得出来啊，主动跟他提醒：“非也，吾亦贯之。”夫子自学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他用中恕之道贯穿整个学习，而不是啊强记一大堆东西啊，那是知识啊。哎，又有一次，我们得感谢子贡啊，哎，这跟夫子这些互动啊，哎，对于我们学习圣教很有帮助。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吾欲不欲家诸人。”啊，他把自己的心声讲出来。啊，我不想别人这样对我，我也不会这样去对人。夫子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端木赐啊，不是你的境界啦，你没有那么高啦。哎，能做到这一点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那已经不简单了呢。啊，我们不希望人家误会我们，我们也不误会人家；我们不希望人家怀疑我们，我们也不怀疑人；我们不希望人家给我们发脾气，我们也不对人家发脾气。哇，那就没贪嗔痴慢了呢。哎，那一个人学习，假如啊，误认自己的境界哦。他要再进步就很困难了，而且啊，误认以后容易共高我慢了，哎，啊，所以及时提醒。另外一个学生冉求啊，跟夫子讲啊：“夫子啊，我不是不好要啊，啊，你的教诲啊。”啊，非不悦只知道啊，力不足也。我实在是能力还很不够啊。夫子告诉他，力不足，能力不够是什么？中道而废，走到一半走不下去了，没力气了，没能力了。你现在还没走啊，经汝化，你是化地自现，你不是能力不够。哎，我们往往很多事还没做啊，哎呀，不行，不能了。哎，刚好冉求这个问题，夫子马上给他点出来，而且啊，另外还点了冉求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求道之心啊不够切，但是啊很喜欢才艺，他就陷在喜欢才艺里面。所以《论语》里面有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冉求一些行为不好了，夫子说：“你们可以去指正冉求。”哎，那我们有看到哦，喜欢才艺哦，求道的心不够切哦，才艺越高会不会偏掉？会有。所以我们刚刚讲资治通鉴，哎，司马光这个见地很重要啊，要德胜才谓之君子啊。所以这个画地自限呢，就知道他心态错了，赶紧知其心，然后能救其事。又有一个学生子路啊，刚好孔子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夫子啊，是对着颜回讲的啊。假如有国君用我们，我们就行啊，礼乐大道，仁爱大道。舍之则藏啊，没有人用我们，我们呢，好好呢提升自己，好不强求，我们还是乐在道中。而且我们看夫子跟颜子。他们虽然没有被政治人物重用，可是那个贡献不亚于政治人物，因为他们三思书、定礼乐、展明义道、作春秋，
那对后世的

最大。所以有机缘没机缘呢都不强求，没有机缘也有没有机缘的贡献的方法。所以夫子跟颜子这么一讲，我们不备用了，也能够欢欢喜喜乐在道中啊，我们两个做得到。结果子路在旁边呢，听完以后就插一句话啊，夫子啊，你假如带领三军，你会带哪一个弟子跟着你一起去？那夫子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点呢，教育子路啊，说抱虎平和，空手打老虎啊，空手渡过很大的江河啊，这种匹夫之勇的人呢、啊，我才不跟他一起去呢，我才不带他呢，无不与也啊，必也什么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个惧啊，是非常戒慎恐惧，很谨慎去对待啊，临事而惧，好谋，这个谋就是呢，能够集思广益，客观分析啊，然后再来做决策，好谋而成，这就是谦虚慎重的人，不是啊，成匹夫之勇才能成得了事。好，那这是啊，夫子呢对几个弟子、啊、这个机会点的教育。好，第六点呢是相关而善的教育智慧。相关而善，这谓谋啊，所谓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是勉。我们看《论语》里面，夫子赞叹尧帝，赞叹大禹，赞叹古人啊，赞叹管仲，让学生学习啊，赞叹经人啊，比方晏平仲，这是当时候的圣贤人，让他们效仿，善与人交，久而近之啊，子产有君子之道事啊，举那时候的人让大家效仿，再来还举什么同学之间啊，有颜回者好学，一箪食一瓢饮啊，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所有的同学啊，效法颜回啊，这个在自己带一个班呢、啊，或者组长一个学校啊，把这些优秀的学生呢榜样举起来，也可以相关而善啊。好，那这一节课呢，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

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

我没说吗？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

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按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

0: 他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定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定，但是呢不要多定，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李老师吗？
2: 我是，你好。
1: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法效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2: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1: 行啊，
2: 嗯，
1: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2: 那时间可不短了。
1: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2: 嗯，
1: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2: 嗯，
1: 伸不开，就那种。
2: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1: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2: 嗯，
1: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2: 嗯，
1: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2: 嗯嗯。
1: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2: 嗯，
1: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2: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1: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2: 嗯，
1: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2: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1: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2: 嗯，
1: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2: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1: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2: 嗯，
1: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2: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2: 嗯，
1: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2: 嗯嗯，
1: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跟着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嗯嗯。
1: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2: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1: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2: 嗯嗯。
1: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2: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1: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了。
2: 嗯嗯
1: 啊，我就是每天只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2: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你

0: 你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1: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0: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1: 对。
0: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

0: 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嗯，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咋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

0: 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0: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啦、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0: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嗯嗯，
0: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0: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0: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0: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0: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哈、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0: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的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0: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0: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0: 啊、
1: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0: 啊、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0: 哦、
1: 我跟大伙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0: 嗯， 嗯， 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0: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哦，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天达到5.8。餐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啊、哈、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 吃东西也不胀肚了，

0: 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在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的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嗯、对， 对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啊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
0: 嗯，
1: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
0: 嗯、
1: 吃一天顶80天、
0: 哦、
1: 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1: 哦。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

0: 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0: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0: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0: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0: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啊，我今年72岁了。
1: 哦，
0: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0: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0: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0: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0: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0: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啊，
0: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0: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0: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
0: 嗯，
1: 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的。

0: 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我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1: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1: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1: 那对。
0: 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微醺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0: 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黄主仆来到一家老爷子是磨豆浆的，进门每人喝了两碗豆浆，呵，喝得舒服，老爷子把这话匣子就打开了。嗨，我跟你们二位说呀，刚才这个小哥说了，说是赶考的是吧？啊，对对对，我们赶考的。哎，你们都是有钱人呐，富贵人呐，我是穷人呐。我跟你们说呀，老婆子头几年走了，

0: 美女，就我孤老头一人儿。没事呢，我就磨豆浆，摘豆子，然后就卖豆浆。我也不上远处去，挣多挣少的都行，不就是活着吗？有多少钱，一天不就是三顿饭吗？趁600间房子，我就睡一土炕，我无所谓。别看我穷，二位想得开，老人家这就对了。哎哎，老爷子，我得问问您了，刚才就我们进来的时候，您是不是看到我们了？啊，没有啊。不对不对，刚才您喊站住，您不是喊我们？我喊了吗？喊了。您说站住。哦，对对对对，你们二位误会了，不是喊你们，那您喊谁呀？说喊那驴。啊？您喊驴啊？没跟二位说吗？就一人儿，这家里边喘气儿的，除了我，就我这驴了。这老黑呀，我们是哥们儿，这是我驴友，平时有什么话？心里难受了跟他念叨念叨啊，受了气了，不能打架，咱不能骂别人啊，我就骂他。你别说，这么多年没还过嘴儿。包青一听多新鲜，那驴还带还嘴儿的，即便还嘴儿，那您也不懂啊。这老爷子真有意思，嗨，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叫他驾我驴我都改了，我说站住，往左，吃饭，等会儿，出来，您，他都看得见，也听得懂，你这不神了吗？是这么回事儿，将就过吧。那您这二位走夜路从哪儿来呀？我们从金龙寺来。
1: 哪儿？
0: 金龙寺。
1: 金龙寺，
0: 哎呦，那是贼庙啊！我们知道，遇到贼了。那你们能出来，二位这就不简单呐。您不知道那个哎，怎么回事？老头说着话站起来，包公包青一看怎么了，老头从里屋出来到外屋，站在门口这儿往外边瞧，就见远处火光冲天，着火了。包公跟包青一瞧，老爷子这是什么方向？嗯，金龙寺啊，那个庙着了啊！嘿，我说嘛，不是不报，时辰没到啊，现在到了，老天爷睁眼了，着了天火了，这几个贼完了，好啊，该得得，好。旁边包公包青一看，老爷子，您别太激动了，不是，您不知道，这和尚假的，坏着呢。我们知道，包兴心说，坏喽坏喽，马匹、书香、包裹全烧光了，这回麻烦了。三公子，咱的东西，没事儿，烧吧，舍些个东西物件，能灭了贼，值。嗯，行，值。值可值，咱赶考怎么去呀？到时再说吧。老头一看，行，咱回去上屋里去啊。你们多住两天吧，不行我捞面啊。用不着用不着，坐坐坐。嘿，这和尚这算报应来了啊。那么老爷子，您这是不是沙屯啊？
1: 不是，
0: 不是沙屯，我这村叫沙窝，我们这块儿沙窝、沙屯、沙滩、沙沟子、沙岭都带沙。包兴一听，为嘛都带沙呢？嗨，地不行，盐碱地儿、低洼地儿、沙子地儿没好地儿，种什么都不收。哎呀，别说，就种一种东西，花生，还能将就，其他都不行。那么说，你们这庄子很苦了。哎，别提了，很苦啊，太苦，哭到家了。我们这儿啊，年轻力壮的能走的都出去了，

0: 要饭去了，在家里吃的多，地又不收，就得活活饿死。留下的都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将就吧。我呢，那方前左右赚俩钱就得了。这百姓很苦啊。包公心里暗想，我住的包家村，起码说村里的人再穷，窝头还能将就能吃上，没想到这个地儿穷到这种地步，这朝廷有待治理赈灾呀、啊、所以这些个事儿包公都记在心里了。要这么说，老人家，我们不能在这久待了，歇得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1: 哦，那行，我跟你们说呀，别看我这儿穷，离我这儿不远就前边，
0: 才怪呢，那个庄啊比我们这大，叫什么隐逸庄，那庄上我听说住一大官啊。
1: 大官多大个儿我也不知道，老大老大大官，
0: 家里有钱啊，人家庄也行，离这么近，那老百姓都跟着沾光。
1: 嗨，
0: 你人就命啊，有穷有富你怎么办呢？
1: 老人家，我们现在东西都在庙里，身无分文，喝的豆浆也没法给您钱呢。
0: 嗨，
1: 豆浆啊连喝仨月我也管得起，不算不算事，不算，没事没事，以后再说啊，咱们借个缘分啊。
0: 好，多谢老人家，
1: 没事没事，我送送你们吧，不易啊，你们东西都没了，还得赶考。
0: 哎，记在江湖上
1: 都是苦命人呐，
0: 我跟你们说，道上这两年啊也不太平，多留点心，注点意，听见没有？
1: 老人家，多谢多谢，走吧走吧。老爷子把二位送出来了，这回这二位一走轻便多了，过去还有一匹马，现在二位彻底不行，溜达吧。往前走，又走了一段距离，这天微乎的有些放光了，东方现出鱼肚白色，凌晨了，
0: 影影绰绰的看见前边有个村庄
1: 啊。包公心想，这个大概就是老爷子说的隐逸庄吧。
0: 包兴一看，三爷，隐逸庄差不多就这儿。哎，远处有灯光，这么早这干嘛的？哎，
1: 公子，奔咱这边来了。眼看这灯链越来越近，来了三位，头前这位打一灯笼，后边跟俩人，很快来到包公主仆跟前儿。这位打灯笼站住了，挑起灯笼来看了看二位。哎呦，哎呀，二位法官呐、啊，可把你们盼来了，等的就是您二位呀、啊，法官呐、啊，你们可来了。
0: 包兴一听，哎，我老乡，错了，误会了，我们是赶考的，您呢认错人了，我们不是法官，错了。
1: 哎呦，您就别客气，您就是法官，没错了，别愣着，快快快，
0: 啊，把法官搀着，快进庄。我跟二位说呀，我们李大人，我们夫人，就盼着法官来了。你们这一来呀，我们家里就有救了，我们就踏实，太好了，就等二位大法官了，快快快！
1: 旁边这二位过来，到包公跟前儿，一左一右把包公一搀，哎，哎，你们干什么？哎，
0: 法官，您别客气。
1: 哎呀，我不是法官。
0: 嘿，
1: 对呀，您就是法官，您是不漏，我什么不漏？走吧。
0: 说架好听，实际上连拉带拽，身不由己了。
1: 哎，包兴啊，你看，哎，我说您怎么回事？我们李大人跟我们夫人都等着了，快点吧，法官的，您也快点。
0: 包兴一听李大人，
1: 哎，这位大哥，等会儿，什么李大人？李大人就是我们老爷，
0: 当初啊做过这个京城里的吏部天官，大官老爷，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我们家里有事儿，您快着吧，别说了。
1: 哦，好好好，嗯，公子，咱走吧。
0: 哎，包公一听，
1: 包兴，人家接的是法官，您自走吧，没错，行。
0: 什么就行啊？不行，您，
1: 公子，您，
0: 哎，您趟着走。包公一听什么词儿

怎么叫趟着走啊？包兴怎么想的？嘿，该着。甭问，认错人了，接法官接我们，我们现在没钱，身上少衣，腰中没钱，肚子咕噜，怎么又咕噜？豆浆，那不糖时候，这要到哪儿，甭管怎么着，得管早饭吧，是吧？这就饭冬了，公子，走吧。哎呀，走走走走走，包兴一块儿，嘿呦，法官呢？走走走，连拉带拽进了庄了。很快，这会儿天亮了，到了一个宅院门前站住了。包公一看，嚯，这个宅院挺大，看这意思，青藤瓦舍，前后两进院子，看这规模，肯定后边带花园，七层台阶，黑油漆大门，兽口衔环，门口这儿一对石狮子，两旁边两溜龙爪槐，这龙爪槐啊，就拴马用的，相当于现在呢停车场，这别墅带停车场。一看这家了不得，讲究。这位过来，啪啪啪一打门，门开了，里边出一家人，怎么样？接来了吗？接来了，法官就在这，快快快！这老爷都急坏了，快快快！法官，法官，溜！这边连拉带拽，包公现在身不由己了，进来吧，绕过影壁，接茬往里走，一看风砖漫地，真讲究，两旁边房子，雕梁画栋，奇脊飞檐。哎呦，这院里花盆鱼缸，一直来到了客厅。家人一推门，法官，您里边歇会儿啊，快，看茶，摆点心，您二位等一会儿，我们回禀一声，马上就到啊，您二位快快快，招待着。这个管家走了，包公进来了，往这一坐，包兴呢坐旁边了，仆人把茶献上来，端上来两盘点心，每人一份放在这儿。包兴一看，大八件儿，嘿，槽子高。行，关上门了。包公没看点心，包公在打量着屋里，一瞧迎门墙上挂着一轴画，画的是太白独酌图，两旁边一副对联，上联写湖中隐姓阴明月，下联配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静观自得。嗯，有点品味。这案几上古玩玉器，尊啊瓶啊罐儿啊，两旁边大个果盘儿，都是水果、香橼、佛手、木瓜。这屋里边大鼻儿这么香，不是那空气清新剂，不是那个，这自带香味儿，纯天然。这屋里香，八仙桌子，两把太师椅，大红的桌围椅皮都是平金南绣，这边多宝阁，这边书架子，有茶几儿，两旁边有椅子，这屋子有三四间，这么一通帘儿宽敞，东西里间挂着软帘儿。一看这屋里，包公明白，大户人家呀，怨不得吏部天官，现在退休了，看来在这经常要待客呀。哎，包兴，哎，干嘛？你来干嘛？大八件儿，豆沙的。哎呀，你怎么坐着就吃？那豆浆，豆浆不糖时候。这，您来这槽子糕啊？嗨，人家来了，这叫什么事儿？嘿，谁来了，他也得吃啊。人摆着是干嘛的？是不是？那该喝就喝，该吃就吃，反正他也认错了。这一问不对，那就往外端了，端了咱也饱了。哦，你说那趟着走，合着就为这个？也不是，其实啊，公子，我觉得应该来。您呢，要转运。我转什么运？刚才我就想了，您看，打昨天到今天，咱们光受罪了，树林里就一个人，到了吃饭碰见展爷了，还算可以。没想到到庙里边差点没死了，把我吓坏了，死里逃生啊。

0: 那龙潭虎穴里出来了，跑了半宿啊，身上衣服都透了，喝完豆浆到这儿，你看变法官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转运，人不能总倒霉啊。这什么事儿一发展到头，我琢磨了该往回发展了，是不是呢？那叫什么来着？怎么一个词儿？什么泰来？脾急泰来。哎，对对，脾一急泰就来了。嘿嘿，差不多了，行。人家找的可是法官呢。对呀，公子，您就是法官。我是举子，我是什么法官？少爷，别让我问住了。咱们赶考为的什么？赶考重功名，重功名呢？重完功名，兴许能做官。对呀，您将来肯定您做官啊。什么官？执法的官呢，执法之官，简称法官呢，对不对？还有这么简称的，没错。我跟您说呀，他一说您就这么跟他说，跑不了。现在咱们没辙，钱都没了，东西也没了，下一步您怎么想的，公子？
1: 我怎么想的？
0: 不管怎么说吧，咱不能回去，还得奔汴梁城去赶考。太对了，三爷，我佩服您，我也是这么想。开弓没有回头箭，绝不能回去。您要是考中了，大马金刀，那叫衣锦还乡。现在东西没了，咱爷俩灰溜溜的回去，人怎么说咱？别的不说，就您那老爹爹，咱那老员外，临走的时候一劲儿嘱咐钱钱钱钱钱，都是钱。我告诉他钱没了。还回去一半，一文钱都没了，他不把我吃了，咱不能回去。我想了，下一步啊，咱是没辙了。一会儿打这儿出去，咱就开始要饭。要饭，对呀、啊。过去跟我爹做买卖，我经常看要饭的，许咱不要，不许咱不学呀。闲了治，忙了用啊。你还学过要饭？学过。那穿着那衣服不一啰嗦呢，拿着黄瓷瓦罐，拿着打狗的枣条，说的惨一点，大爷大奶奶嘴甜点儿。您放心，我这嘴甜着呢，回头我再化化妆，弄着锅灰脸一抹，人给吃的给好的，公子爷您吃，次的我吃，万一要是好人呢，给钱，那我就偷偷的我就存起来，存多了，公子爷咱就能搭个车了，赶个脚。富裕，咱走一道要一道，到汴梁城一考，多好啊！嗯，就这么办了。不过，别你一个人，干嘛？我也能要饭。主人不能要饭，不，我可以要，不能要，好吗？这主仆这争着要饭呢。就在这会儿，门一开，管家进来了。二位法官呐，我们大人跟夫人来了。哦。包公站起来，包兴那儿把大八件也放下了，不能再坐着了，站在包公身背后，就见有打外边进来两个主人，后边跟着是丫鬟婆子还有家人。头前走的这位大概是李大人，60多岁，老爷子头上戴着四楞逍遥巾，身穿对花逍遥裳，伞腰没系丝头，足蹬福子履。这老爷子别看60多了，面色红润，三绺的花白胡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老爷子一看保养得好，气度不凡。封建年代那当官的上朝下朝问案，天长日久形成了一种职业特点，官气。后边这位呢，那就是夫人了，也60多了。呵，这夫人头上梳着一个爪髻，一发揪，嵌着都是珠花还有装饰品。就在迎门这儿，鹅黄色的绸子勒着顶，正当中碧绿碧绿的帽正。宝清一看，别的不说，就说那帽正碧绿碧绿的，甭问，这大概就是大伙说那祖母绿啊。光一闪，他带着黄头，带着蓝头， 过去听爹说过，这东西值钱，别的不说，要把这抠下来，啊，我们爷儿俩赶考富裕啊，我们公子连娶媳妇的钱都有了。你说包兴什么人？他憋着抠着祖母绿，你说这个，老太太穿的也是对襟的长披，上边绣着团花朵朵，长着慈眉善目，别看六十多了，这五官非常的精致，气质高雅。女同志啊，上了年岁还有一番气质，五官长得还精致，那已经很难得了。过去老百姓有句话，十几个漂亮女人不一定能出落一个端庄秀丽的老太太。为什么呢？人一上年岁，皮肤下垂了，眼角就耷拉了，老年斑就出来了，背也驼了，个儿也矮了，说话也没底气了。这老太太脸上老年斑、雀斑、敲子、粉刺、疙瘩一律没有，也没有施脂粉，自来的一种气质把包青镇住了。管家赶快过来，哎呦，二位法官，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夫人，老爷，这就是法官。包公一看啊，老人家多有打扰，哎呀，二位法官何谈打扰二字呢，不知法官驾到，有失远迎，劳修当面恕罪。嗨，岂敢岂敢，法官请您上座。哎，大人面前焉有我的座位，哎，您是法官您就得上座，推让了半天。包公一看，那坐吧。老夫人跟老爷子旁边侧手相陪，管家站在一边了。法官呢，哎呀，老爷子，确实我不是法官，我是赶考的举子。旁边老太太说话了，哎呀，二位别客气了，我知道高人不露相，您越说不是法官，您呢就越是法官。

நடந்தார்னு.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想与你说一说王杰的歌。说到这个名字，也许会有人问，是张杰吧？搞笑吗？一点儿也不。这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声势不输四大天王的巨星，现在已经少有机会被人们提起。而那首经典之作《一场游戏一场梦》，甚至会被零零后认为是网络小说的总裁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唤醒沉睡的记忆。

而王杰呢，却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一天，女孩在街角被人欺负，王杰挺身而出，独挑多人之后，拉着女孩的手突出重围，骑着摩托逃离。那年，王杰19岁，女孩16岁。之后，他们结婚了。为了长久地留在台湾，王杰只能去服兵役。可等他再回来后，却发现女孩竟然被家人逼着去当舞女。这件事一直是他心里的痛。

伤心1999。王杰现在的境况和他的情感不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从他的初恋就开始了。女孩是一位美发混血儿，也是他的中学同学。暑假的时候，女孩往美国度假，两人约定开学以后再见，可是却久久不见归来。之后才得知，女孩在美国竟然遇上交通意外而身亡。王杰将这段被命运中断的爱情写成了那曲《安妮》，这也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歌。二十几年前，王杰再婚，城中权贵悉数到场，电视台还为这场婚礼做特别节目，一时风头无两。而这些年，他的名字却一度和酗酒、赌博、惨遭劈腿等八卦小料画上了等号。从贵为天王到与传媒为敌，从炙手可热到一度沉寂，从幼时家庭的不完整到对爱情的不信任，王杰性格的养成、对待人生的态度与他的成长经历互为因果。但是面对浪子这个称号，王杰的理解却是，浪子不是嬉皮，不是雅皮，浪子的意思就是个性不拐弯、不圆滑，这就是我。

黄杰回家，个性不拐弯，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2013年在我的中国新节目里，担任导师的王杰对成龙的徒弟进行了一番毒舌评论，学员淘汰后，王杰也草草下课，还被指为与成龙积怨已深。王杰有些纳闷，明明讲话很小心哦，为什么别的评委毒舌都没事，我讲就会有事？但面对指责，王杰却会毫不犹豫地回击，就像被指责假唱以后，他总会在演唱会中故意就让他走那么两下音。他说，如果我学会圆滑，我可能已经是一个超级富豪，而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原则，直来直往，有话直说，不虚伪。很可爱的一个老男人，做过出租车司机、酒吧服务生、驻唱歌手的王杰，梦想是老了以后去流浪，买条船小小的住在上面。其实安宁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任世界惊涛骇浪，我只泛舟湖上。祝一切都好，感谢收听，再见。

上，我是丁兰。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去处可以消遣，于是呢，同事就提议说去唱歌吧。哎，说着说着我们就讨论起来唱什么歌，于是我就列出了一张歌单，他们呢就评选出来十首最受欢迎的情歌对唱。那今天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办公室情歌对唱排行榜。

这是张学友、汤宝如在1992年演唱的《相思风雨中》，也是电视剧《初为江湖》的插曲。这首歌入选排行榜应该不会有异议吧？不过我其实去 KTV 的时候很少点这首歌，因为我对粤语实在的不拿手。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的是脍炙人口，由高明骏和陈爱梅共同演唱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当时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歌声当中高明俊的深情还有陈爱梅清亮的高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而且呢曲调简单，朗朗上口，内容甜蜜，也是当时 KTV 点播率很高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

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如果你说这些男女对唱都是情歌，可如果和家人在一起出去唱歌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这首歌也许更适合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由成龙和苏慧伦演唱，也是收录在成龙1992年的首张国语专辑《第一次》当中。而当年的苏慧伦哦，只是一个玲珑秀美的小美女，而成龙和苏慧伦合作演唱，年龄上的悬殊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把他们想象成恋人。所以呢，歌曲当中描述的情感哦，并不完全只针对男女之间的恋情，也可以领会为亲情或者是友情。

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的男女对唱，还记得那部电影吗？《夜半歌声》，凄烈的爱情让人不能抹去记忆，而当中有一首歌曲更是经典，《深情相拥》。这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黄玉填词，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一些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不过这首歌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在评选的时候，全办公室的人都说这首歌听听就好，就不用在 KTV 献丑了。

感谢张国荣、辛晓琪为我们带来《深情相拥》。接下来的这两位呢，叶倩文、林子祥，选择。1982年，林子祥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叶倩文。1992年，他们合作拍摄音乐特辑，开始相恋。1997年，林子祥与叶倩文正式结婚，期间曾经说，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可是，曾经的伉俪却也破灭了我们对爱情的幻想。2013年，两人离婚，从此陌路，不知是否后悔曾经的选择。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男女对唱，歌声依在却物是人非。但不管怎样，相信在当时他们唱歌的心都是真的。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王杨林全军覆没，老头子不服劲呐，马上命人替他写折本，火速送往京师。这折本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呀，杨林请求京师再派大军要二打瓦岗山，不灭魔国绝不罢休。咱们简短截说，隋炀帝杨广就看见折本了，呜呀，有些个不好，大魔国要是这么折腾的话，我大隋朝有三摇四晃之忧啊。正哆嗦着呢，又来了一道告急的折本。哪儿来的？山东沿海登州来的。上边写的挺清楚，说是高丽国侵犯边界，在沿海一带已然抢了两州五县。杨广都懵了，都这可怎么办呢？啊，长秃疮害脚气，两头不落一头。快召集文武群臣。金銮宝殿撞钟击鼓，不多一时，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皇上把这事儿一说，宇文化及给出主意，说陛下呀，那沿海登州乃是军事重地，要是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以老臣之见呢，就让靠山王杨林火速回转登州前去镇守。瓦岗山的事儿啊，他就甭管了。老爱卿言之有理，马上就传下旨意，让杨林呢回转登州。杨林接着旨意之后，不敢耽搁呀，带领着残兵败将，他就回了自己的大本营了。那么杨广这头继续开会研究，瓦岗山的事儿还是重头戏呀。昌平王邱瑞、邱梦龙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保举一人，挂帅领兵，可以平定瓦岗山之乱。老爱卿啊，你保举何人呢？就是我大隋朝的名将，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吉。那裴仁吉善使一对铁戟，64斤沉，勇冠三军，武功盖世。他还有三个儿子，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各使一口大铁刀，也都是武艺超群呐。尤其他的三公子叫裴元庆，勇力过人，15岁的时候就能够倒拔垂杨柳，18岁的时候单臂力举千斤顶，如今20岁了，曾经受过紫阳真人传授武艺，善使一对八棱梅花两银锤，力猛锤沉，无人能敌。以老臣看来呀，这裴元庆的勇武不亚于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就请万岁传旨，调裴家父子进京，挂着二路元帅，何愁瓦岗山不平呢？哎呦，好好好，要不是老爱卿提醒啊，孤道要忘怀了。杨广马上吩咐传下旨意，调裴仁吉父子4人火速进京。单说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吉老将军接着圣旨了，他是忠臣良将啊，哪敢耽误，马上把仨儿子找来，把工作这么一交代，晚上啊，全家人吃了一顿离别饭，裴老夫人还有女儿裴彩霞都坐在一起，裴仁吉仨儿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儿。

闺女就是这裴彩霞，爱如珍宝啊。这姑娘不光长得美貌绝伦，性格温和，而且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吃饭中间陪人及看着女

只怕是凶多吉少。我们走后啊，望你等在家中平安无事。裴彩霞这姑娘特懂事儿，要爹爹呀，您就只管放心前去吧。吉人自有天相，母亲面前呢，由孩儿我自当尽孝，请爹爹不必挂牵。哎，好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爹爹我早应该给你找婆家了，可是现在戎马孔总，别说给你找婆婆，就是找一个婆婆丁都没有功夫啊。要爹呀，您可别开玩笑了。把姑娘臊的是粉面通红。咱们书中代言，这裴老将军可不知道姑娘裴彩霞的婚姻大事，不用他着急了，用不了多久就要姻缘成就。而他的女婿是谁呢？嗨，他做梦也想不到，是一位极其特殊、极其特殊的人物。这地方咱还不能剧透。这一大家子吃罢了离别饭，父子四人顶盔贯甲，戎装整齐，带了100名亲兵，全家人是洒泪挥别呀，一路无话。这一天，父子四人就进了京城了。住在了迎宾馆驿，有人通知他们第二天就要见皇上了。哎呦，这天晚上都没闲着，老头子裴仁吉就教这仨儿子裴元福、裴元禄、裴元庆，告诉他们怎么见皇上，怎么磕头，怎么行礼，怎么说话。皇上不是黄瓜，圣驾不是剩饭，必须得重视啊。这一宿折腾的一溜八开，哎，感觉排练的差不多了。第二天一大早，太监来了，万岁爷在御花园金水亭召见。爷儿四个不敢怠慢呢，赶紧穿好了朝服，由太监领着从偏门进入了皇宫。来到御花园的金水亭外，太监用拂尘这么一指，裴老将军请在此处等候，待咱家启奏圣上。是。太监进到了亭子里头，不多一时又出来了。万岁传旨，让裴家父子金水亭上觐见，谢恩。裴仁吉带着仨儿子，低着头，弯着腰，鱼贯进入亭内，偷眼观瞧。就见皇上杨广正和一老头子在那儿下棋呢。杨广每天呢，除去吃喝玩乐，他也不想旁的事儿啊。今天他高兴，正和西宫妃子张正燕的父亲西宫国丈张大斌下象棋呢。这张大斌呢，老糟头子一个，头戴一字象貂，身穿着大红的蟒袍，面似油粉，两道大抹子眉，秤砣鼻子，大脸蛋子往下嘟噜着，两撇黄焦焦的胡须，咧着里出外进的大板牙。这老小子跟宇文化及穿一条裤子，跟老裴家父子是明和暗不和。前两天昌平王邱瑞、邱梦龙在圣驾面前不是推荐裴仁吉父子吗？说什么三公子裴元庆武功怎么怎么样的高强，和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差不多少。说句实话，宇文化及呀、张大斌呐、这一群奸臣呢就不爱听，心说什么小小的裴三儿、裴元庆还敢跟天宝大将相提并论，哼，找机会吧，找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他。英豪把你变成蒜毫，猛将把你变成面将。就这样，这西宫国丈张大斌一直坐着劲呢。今天听说了皇上要在御花园召见裴家父子，这老家伙就钻空子特意赶来和杨广在这下象棋。下棋之前呢，已然都讲好了，谁要是连输5盘棋就输纹银10000两。这张大斌绝对是臭棋篓子，可是杨广呢，比他还臭呢。

怎么下怎么赢不了啊。第一盘让张大斌来个双车错，把皇上给错死了。第二盘双杯献酒打闷弓，把皇上又给闷死了。第三盘二路夹车炮，把皇上又给炮死了。第四盘是三子归鞭，把皇上给鞭死了。第五盘更厉害了，张大斌两个小卒子过了河了，出溜出溜一劲儿往前拱，都拱进了杨广的九宫了。这一招可厉害，这叫二鬼拍门呢，就准备把皇上给拍死。张大斌都不用走别的棋了，就拱卒就行了。陛下，拱卒，我的妈耶！皇上就是一哆嗦，心说可别拱卒了，再拱我就嗝屁朝凉了。我就正这么个时候，裴家父子赶到，进到了亭子里头，裴仁吉为首啊，爷四个跪倒在地，臣裴仁吉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呢冲着棋盘正发愣呢，真愁人呐！这张大斌一个劲儿的拱卒拱卒，朕当我可怎么办？这时候，裴仁吉父子跪到那儿跟皇上说话，皇上一抬头啊，就想搭理搭理他们，可是张大斌他冒坏呀，又一摸这棋子儿，陛下，拱卒，我的妈耶，又离死亡近了一步啊！皇上就没有精力和裴仁吉说话了，老头子带着仨儿子在这儿跪着老半天也没有动静。陛下，老臣见驾。杨广又一抬头，张大斌又冒坏，陛下，拱卒，我的天哪，更快死了。皇上又看这棋盘，哎呀，裴家父子是真着急呀。咱就这么说吧，只要是杨广抬头想跟裴仁吉说话，张大斌就在那拱卒，这时间可就太长了。这爷四个跪的腿都疼了，那爷仨都比较老实，在那强忍着。可是小将裴元庆性如烈火，心里头实在是气不过。好啊，我们父子四个人风尘仆仆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赶到了京城，直到是讨山灭寇十万火急，哪知道皇上倒有闲情逸致啊，在这儿还下棋呢。下棋也可以呀，你召见我们，我们进来叩头，你多多少少抽点时间跟我们说句话啊，你可倒好，连个扁屁你都不放。最可恨的就是下棋的这个老糟头子，老拱卒拱卒，拱你奶奶个孙子吧你拱啊。这老糟头子是谁呀？我好像是认出来了，他就是西宫娘娘他爸爸国丈张大斌。我知道这老小子不是好玩意儿，仗着女儿长得漂亮陪王伴驾，他有权有势，在朝里头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老小子，你欺负旁人我不管，欺负我们老裴家就是不行，今天我给你个好瞧。这三公子裴元庆是真愣啊，蹭一下他站起来了，腾腾腾大踏步走到了近前，一伸手啊，砰，就抓住了张大斌的衣服领子。老小子，我叫你拱卒，我叫你使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张大斌吓坏了，陛下救命啊救命啊。还没等皇上说话呢，裴元庆把张大斌就提溜起来了，拎到了亭子外头，双手举过了头顶。老东西啊，去你的吧！哎呦我的妈呀！砰，扔进了荷花池。就这一下子可把皇上杨广给吓坏了，棋盘翻了个了，嘁嚓呱嚓，棋子撒了一地呀。宫娥才女太监也吓得乱跑乱叫，

那个张大斌呢，受了罪喽，在水池子里头啊，扑腾扑腾好几扑腾，喝了不少的水。幸亏这水呀不算太深，哎，他两只脚算是沾了地了，连滚带爬倒在池塘边上。有太监过去把他给拉上来了，老小子帽子也没了，鞋也丢了，整个就是一个落汤鸡，浑身稀了哗啦的往下淌水，肚子里头灌的是鼓鼓的。他把衣服上头的水给拧了拧，哎呦，一阵呻吟惨叫，又回到亭子里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我冤呐，给老臣做主啊。老将军裴仁吉呀，都吓坏了，都头上的汗珠子比黄豆粒儿还大，噼的啪嗒往下直淌。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也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哎呦，我的三弟耶，你这货可惹大了，这得抄家灭门呢，这得呀。只有三公子裴元庆面不改色心不跳，在旁边叉腰这么一站，瞪着眼珠子就盯着这张大斌，而且呼哧呼哧直喘粗气，那意思你服不服？不服的话我还把你扔进去。在场的宫娥太监一个个面面相觑，都以为皇上杨广非得发脾气不可，就得把裴家父子绑出午门开刀问斩。可是万万没想到，杨广这个昏君呢，喜怒无常，今天是一反常态，一丁点都没生气。为什么呢？哎，就因为刚才呀和张大斌下棋连输了四盘，第五盘也快输了，二鬼拍门人家一个劲儿的拱足，他正没有办法解围呢，没想到裴元庆是英雄啊，啊，救了驾了。皇上心里头乐的是咯嘎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要不是这小伙子把我这老丈人给扔到荷花池里头，又把棋盘给撞翻了，那我一万两银子就输了啊，我这脸面也挂不住啊，哎呦，我这命可太好喽！裴元庆这小伙子我得感谢他呀，陛下给老臣做主啊。算了算了算了，国丈啊，这点小事你不要往心里头去，这裴元庆他是一个孩子，甚是顽皮，他让你洗了一个免费的澡，我看呐，挺占便宜的啊。老爱卿快快回家去吧，换换衣服，不要感冒，今天下这几盘棋呢，哎，就作废就不算了，等改日咱们重新再下啊，退下去吧。我这张大斌不敢不走啊，憋憋嘟嘟站起来，灰溜溜的退出去，他滚蛋了。这老小子走了之后，裴仁吉赶紧跪爬几步往上叩头，吾皇万岁万万岁，我儿裴元庆无礼惊动圣驾，罪该万死。哎，老爱卿姑不怪他也就是了，来来来，过来叫朕瞧上一瞧。裴元庆紧走几步来到了杨广的身边，这昏君拉住了裴三公子的双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一表的人才。小伙子今年多大了？臣今年20岁。朕听说你的能耐不错呀，朕召见你们父子，意欲命你们挂二路元帅去攻打瓦岗山，不过你呢得当众练练你的武艺，免得有人不服，你看如何呢？臣遵旨。好，明天我就召集群臣看你的武艺，现在先回去吧，谢主隆恩。爷儿四个叩头谢恩之后，回到了金庭馆驿。

0: 第二天了，皇上可就升座英武殿了。这座英武殿不是八宝金銮，那是专备皇上乐舞的地方。三公子裴元庆就要在此处出显锋芒。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

0: 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隋炀帝杨广升座了英武殿，这地方呢是专门给皇上乐舞的地方，殿前有大广场可以跑马射箭，而且有兵刃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18般兵刃是样样皆全。当时3班文官，4班武将，9卿四相，8大朝臣，朝贺已毕，是分列两厢。有一个娘们唧唧的声音就说了话了：“宣裴家父子上殿呐！”哎，您别说，这人妖的声音呢，还挺有穿透力。裴家父子4人上了这英武殿，给皇上见礼之后，这杨广特高兴，卿等平身，裴元庆啊，臣在。昨天朕当已经交代好了，给你机会当众演武，有刚得使到刃儿上，你呀到殿下边去吧，把毕生的能力施展施展，练好了的话呢，朕当是自有封赏，臣遵旨。裴元庆转身往殿下头走，他爹还有他俩哥哥小声嘱咐他：“你呀一定10分能耐，使出12分来，该你露脸了，可千千万万的别露臀部啊。”嗨，我露那玩意儿干嘛呀，你们就放心吧。裴元庆来到大殿前边，先踢踢腿，举举盾子，射射箭，活动开了，然后又打了一趟拳，最后命人把他的白龙马牵过来。这裴元庆是飞身上马，一晃掌中亮银锤，就冲到了殿前的广场之上。众人抬头这么一看，好，这员小将可太带劲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勒马精神抖，杀气滚滚来，一身好穿戴，巨士雪花白，头戴亮银盔，长得特别帅，倒映如雪色，向下搂海带，8杆护背旗，8甲玲珑铠，9股盼甲套，腰系狮蛮带，足蹬虎头靴，战裙罩膝盖，剑叉走兽壶，宝剑匣中带，面如粉桃花，俊俏招人爱，手使亮银锤，白马极又快，天下第三杰，谁敢来比赛？不光是形象好，气质佳，这招法还厉害呢。晃动他一对亮银锤，施展的是88-64路翻天绝户锤的招法，两柄大锤银光闪烁，上下翻飞呀，如匹练腾空，如流星赶月，一会儿来一个金刚铁板桥，一会儿又来一手邓里藏身，那真是马随人意，人借马力，这个精彩劲儿您就别提了。文武众官员还有皇上杨广看的是瞠目结舌，哎呀，好好好好，就这些人呢，基本上都看傻了。正当他们如醉如痴的欣赏的时候，裴元庆的大锤招数已经使完了，一个收势把马给勒住了，然后由打马背上头跳下来，上殿跪倒，启奏万岁，臣已演练完毕。哎呀，太好了，元庆啊，你多有辛苦。朕当问一问，你还有旁的本领没有啊？陛下，臣的本领都已经练完了。刚说到这儿，老贼宇文化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心说这个裴元庆不得了啊，有他这样的上将军，将来就有可能把我儿宇文成都给压下去。不行，绝对不行啊，不能让老裴家得势，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裴元庆给他除掉。您看了吗？这老

家伙就是这么阴险，就是这么自私，脑瓜子一转，想出损主意来了，高举象牙护板，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奏上。爱卿啊，有何本章呢？陛下，老臣听说裴三公子裴元庆力大绝伦，能够单臂力举千斤顶，老臣只是听说，尚未见过呀，能否请这裴三公子当众举鼎，老臣也好开开眼界呀。这昏君杨广啊，不知道宇文化及的用意，一听怎么个茬，这裴元庆能够一只胳膊举起千斤顶，哎呦，这可是大热闹，必须得开开眼。裴元庆啊，陛下，是方才宇文老丞相说你能够力举千斤顶，朕倒要看上一看。裴元庆不好意思说旁的，臣遵旨。裴元庆下得殿来，把腰带绷绷绷连勒了几扣，把靴子也换了，是摘盔卸甲，又把两只手在沙子里头蹭了几蹭，为的就是除去手上的油汗，可以把滑呀，然后迈步向铜鼎走去。什么叫鼎呢？这个鼎的样式啊，就和香炉差不多少，也是三条腿，大肚子。这鹦鹉殿前一排六摆着九只大铜鼎，这鼎上头铸有各种吉祥的文字，并铸有这个鼎的分量。裴元庆在一溜大鼎前边溜达了一趟，选中了一只，这只啊重1140斤。裴元庆围着这只大鼎转了两圈，然后用手搬了搬，这三条腿都能给搬活动了，他心里头有底了，赶紧运了运气，骑马蹲裆式往那儿一站，舌尖顶住了上牙膛，一弯腰，两只手抓住了两只顶腿，一叫力说一声阿奇。这1000多斤的大鼎啊，嗡一声就起到了裴元庆的胸前。再看裴三公子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又一较劲，竟然把这只大鼎高高的举过了头顶。一开始是两只手举顶，找一找平衡，把左手就松开了，只用右手举顶。这还不算，裴元庆啊还要玩点花活，他不在原地站着，腾腾腾腾迈步往前走，由打殿外头一直走到大殿里头，就来在了杨广的龙书案前。就这样，裴元庆还说话呢，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已经把这鼎举起来了。哎呀，杨广啊大惊失色，这裴元庆他有多大力气呀？小爱卿啊，你真是神力，朕当算是开了眼界了。快快快把这只鼎放回原处吧。微臣遵旨。裴元庆一转身刚要往外头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宇文化及那是大老坏，今天呢又要玩命的犯坏了，用手一拦，且慢。他把裴三公子给拦住了，却原来这老家伙要借这机会害死裴元庆。万岁，裴三公子神力非常啊，就是那项羽重生，孟奔在世，也未必能如此。老臣我以前是光听说没见过呀，今天算是大大的开了眼界喽。我这一辈子算是没白活呀，要是论力气，这裴三公子不亚于我的儿子宇文成都，
只可惜成都现在不在京城，要不然的话，就可以让成都跟裴三公

公子鄙视鄙视了，哎呀，见高人呐，不能交臂失之哦。啊，巴拉巴拉嘚吧嘚吧嘚，啊，满嘴跑火车，啊，说起来可就没完了。这老小子就是诚心害裴元庆，他这废话都是批量生产的，嘚吧起来没完，裴元庆没辙呀，只能是一只胳膊举着这只大鼎，在那儿站着就等着他。这宇文化及还跟皇上说，陛下，裴三公子如此神勇，请吾主恩准老臣替陛下赐他三杯御酒吧。还没等杨广说话呢，这老家伙吩咐一声，来呀，斟御酒伺候。太监不敢不听啊，急忙忙端过来御酒，一共是三杯。宇文化及端过来一杯，捧到了裴元庆的面前，哈哈哈哈，裴三公子，这是皇上赐给你的御酒啊，你一定要喝呀，可是你现在不方便，这样吧，老夫伺候伺候你，我端到你的嘴边，你就一饮而尽吧。您说他多缺德呀，举着鼎呢不能喝酒，一口丹田气在这顶着，如果说一喝酒，这丹田气可就消了，这只鼎要是举不住掉下来，就得把裴元庆砸成肉饼。老家伙安的就是这份心，他把这杯酒凑到了裴元庆的嘴边上。三公子啊，本不想喝，可是皇上在旁边坐着呢，不喝又不合适。裴元庆是真有能耐呀，一边举着鼎，一边把嘴就张开了，咕咚咕咚，喝了一杯御酒。宇文化及一看，呀哈，真有能耐呀，啊哈哈哈哈哈，好。第二杯御酒啊，还是我来敬你。第二杯又凑过来了，裴元庆还像刚才一样，哎，咬着牙把这杯酒又喝下去了。这老贼端过来第三杯，裴三公子太好了，喝一杯那叫一帆风顺，喝两杯呢两全其美。喝这第三杯呀，叫三阳开泰。一会儿你要是没喝够呢，我跟圣上说一说，再给你讨第四杯，叫四季平安。第五杯，五福捧寿。第六杯，六鳌驾海。第七杯，七星高照。第八杯，八满进宝。第九杯，九九同心。第十杯，十全大补，还可以喝十一杯。哎呦，这老小子词儿是真多呀，这心是真狠呐，站这儿嘚嘚嘚可就嘚嘚起没完了。裴元庆举着这只鼎，胳膊也哆嗦了，腿也抖了，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眼看就顶不住了。在场众人基本上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爸爸裴仁吉还有俩哥哥裴元福裴元禄全都急坏了。就得说他大哥比较疼兄弟，也不管什么场合了，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老三，你举着那只鼎干什么，还不快扔喽，你想把自己压死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裴元庆心说，宇文化及呀，你好歹毒，杀人不见血光毫，你想冒坏啊，让这只鼎把我给压死，嘿嘿，干脆吧，我把你给砸死吧。想到这儿，裴元庆跟谁都没打招呼，身子往后一撤，这右胳膊往前这么一推，哎，千斤大鼎啊，奔着宇文化及这脑袋可就砸过来了。嗡，这老家伙做梦也没想到这手，只吓得妈呀一声，是魂飞天外。
幸亏他这胳膊腿儿

啊还比较利索啊，蹭往旁边一窜，算是躲开了。这只千斤大鼎就砸到地面上头了，就在杨广这龙书案前头不远的地方啊，棒砸出一大坑来。这一座殿宇呀都摇三摇晃三晃，唰唰唰唰往下直掉土，有多少人都迷了眼睛了。咱们单说昏君杨广正伸着脖子看热闹呢，冷不防这大鼎掉下来了，把他给吓得真魂都出了窍了。那么大的皇上啊，奔奔奔蹦了三蹦，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好半天才镇定下来。杨广可恼喽，往龙书案后边一坐，一拍这桌子，啪，裴元庆，你想把我朕砸死不成？这还了得吗？裴家父子一看皇上发火了，急忙忙都跪倒在地，吾皇万岁，臣等该死该死啊。裴元庆啊，朕抬举于你，昨天你把国丈张大斌扔到了荷花池子里头，那就够瞧的了。可是朕没有降罪，今天让你当众显露本领，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没想到你竟然用这千斤巨鼎要砸朕当，这分明是有意刺王杀驾呀，金瓜武士何在在呀？过来几个吃金瓜的武士，把裴家父子四人绑出午门，金瓜机顶，遵旨啊！金瓜武士把老裴家这爷四个全都绳捆上绑，推推搡搡推到殿外头，举起来金瓜就要砸脑袋。就这一下子，宇文化及算是达到目的了。这老家伙长出了一口气，这才顾得上擦一擦头上的冷汗，站在那儿啊是得意洋洋。这朝里头有忠臣呢，全都急坏了，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还有昌平王邱瑞、邱梦龙、呼拉超，全都跪倒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裴家父子杀不得杀不得呀。为什么不能杀呢？韩擒虎往前跪爬几步，陛下请降。裴元庆力举千斤大鼎，为时不可过久，这是理之当然的。可是老丞相宇文化及，他事儿怎么那么多呀？早不问话，晚不问话，偏偏在裴元庆举着千斤巨鼎的时候，他续起了家常。那裴元庆他是人不是神仙，举的时间过长了他根本就举不住，一不小心这只大鼎就掉下来了，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并非是有意。陛下，现在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像这个裴元庆不可多得的猛将啊，怎么能够轻易的斩杀呢？陛下还要三思而行啊。一旁边贺若弼、薛世恒、邱梦龙也是纷纷求情，说那个词儿啊都差不多少。他们一带头，文武百官呼啦超跪倒了老大一片，全都替裴家父子求情。其实杨广啊也不疯也不傻，也不想杀裴元庆那爷几个，就是刚才吓坏了，有点发神经，所以传了那么一道混蛋的圣旨。现在他明白过来了，好吧好吧，既然众卿求情啊，那你们平身，朕当不杀他们也就是了。这杨广啊刚想传旨赦免裴家父子，老贼宇文化及一看，这哪行啊，
这我不枉费心机了吗？赶紧过来，又现谗言，且慢了，启奏万岁，这裴元庆虽

0: 然不是有意刺王杀驾，但是他有惊驾之罪呀，必须要明正典刑以振军威，还望我主明察。哦，这么说这裴家父子舍不得吗？陛下那绝对舍不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和你分享一段属于民族音乐的好时光。风从东方来，音乐中的徜徉漫步，而这音乐也是来自于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共享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男生和孩子们的歌声，童年的小摇车，这是一首在20世纪的80年代广受欢迎的经典老歌，也具有着邓丽君式歌曲的曲风。傅林作词，吴明谱曲，首唱者呢是程琳。想想看，童年的梦幻真的就像天上的一朵朵彩云，童年的岁月就好像心里的一首首甜美的歌。每当唱起这首童年的小摇车，这优美的旋律也常常会激起我们对童年美好的回忆吧。那个年代，80年代的时候，程琳，小小的程琳在太平洋音影公司录制了专辑《童年小摇车》，也荣获了太平洋云雀奖，成为了中国歌坛的第一代歌手。当时有人形容说，这是一个极柔极柔的嗓子，它婉转地将人世间最美好的亲情悠悠地勾勒了出来。此时此刻，电波当中风从东方来，不单有经典老歌，还有电影插曲，同时还有民族音乐，在音乐中漫步，和您边走边听，共同用旋律、用音符勾勒出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还记得这首歌吗？还记得80年代的那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吗？《过把瘾》这是王朔，作家王朔的《过把瘾就死》《永失我爱》和《无人喝彩》三部小说联合改编的，是赵宝刚执导的，由王志文、江山还有刘备等等主演的一部8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情你要说具体是说什么的，恐怕时间已经非常的久远了啊！刚更正一下，应该是1994年，对，是这样一部8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情或许我们记不得了，但是男男女女爱恨情仇，还有就是最后那感人的一个结尾。结尾我倒是非常的记得，在最后一幕，男主角方言和女主角杜梅，他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坎坷之后，在写满爱字的黑板前相拥而泣，继而方言肌无力病发，颓然的倒在了杜梅的怀里。两个人的战争，男人和女人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所有的爱和怨瞬间化为直指人心的感动。那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爱字一如繁星永远闪烁，如此男女这般爱情怎么令人潸然泪下呢？也许男男女女永远都是战争，是没有结尾的战争，是没有结论的争端。后来好像叶京执导，徐静蕾监制，秦海璐还有主演的一部30集的爱情剧叫做再过把瘾，我想这个应该可以看作是过把瘾的姊妹篇了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也是在歌声里啊，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感谢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有音乐和我们同在，期待着下一次，再见。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一起出发，这一站最美的也是很多人梦想中的陕北。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我想音乐就是我们的旅途当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一旦这路途当中有了音乐相伴，有了民歌相随，我想你会发觉你抵达的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据说啊，这首歌曲起源于米脂县。当时呢，米脂就是陕北闹红军的策源地之一，好多的女青年跟上红军闹革命了，但是因孩子脱离太大的青年妇女呢，不得已留在家中，当然免不了对上前线的丈夫思念和揪心，于是就唱出了这首歌曲。在音乐的处理上，其实它属于信天游。信天游呢，陕北的信天游一般是每两句为一个固定的小节，所以在展示了完整的音乐构思时，刻画鲜明的音乐形象，与丰富和洗练当中，的确是让人感叹不已。有时候当我们细细的聆听一个地域的音乐，真的是有着它独特的一些风韵以及一些特殊的音乐结构。所以你听啊，刚刚那首歌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那种歌中的深情厚重，那种喜悦由衷，既是一种眷恋的表达，又是一种骄傲自如的神态的体现，那就是不牵肠挂肚的人也是要为之动容，为之感怀的吧。也让我们作为听众深深的陷入歌声的意境当中不可自拔，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魅力。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边走边行，边走边听。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这首歌曲是流传非常广泛的，而且脍炙人口的陕北的优秀的爱情歌曲。它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根据陕北地区的真人真事所改编的，并且是用信天游的曲调编唱的。而它的诞生地呢，也是陕北绥德县城东三十华里的满塘川乡的三十里铺，所以这首后来成型的民歌也就以三十里铺而命名了。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主题单元，我们去往陕北，说陕北唱陕北。陕北的民歌啊，流行于像陕北的像榆林还有延安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汉族劳动人民敢于哀乐原始而发，用蓝羊嗓子回牛声阴哼吼唱出的山野之声李相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汉族巫歌和祭祀的秧歌调，并且和古来就有之的春节的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比如说啊，像陕北的这个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在当时很早之前，陕北的歌舞就已经盛行，而民歌必然是随之来上。

说到音乐中的旅行，去往陕北，那个时候是很早之前，我却并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去主动的去搜集旅途当中的当地的民族音乐或者是民歌。很早之前，我是应了朋友的邀请，是在一个秋天去了陕北，走进了记忆中的那片黄土地，那片沟壑林立的高原。陕北高原的山啊，大多是黄土囤积形成的土山，都是一些浑圆的形状，褐黄的颜色。一家一户呢，用石头或者是砖砌起了土窑，然后呢，零零散散地散落在大山的深处。有的院落里啊，种着枣树，枣子全都熟红了，有点发蔫儿，不是特别的脆，但是非常的甜。窑洞的两侧窗棂上挂着一串一串的红辣椒，还有黄烟叶，还有砍下的玉米杆子，码成一垛一垛的，点缀在高原黄辣辣的底色之上。一个一个的黄土高坡被修砌成了整整齐齐的梯田，对曾经养育了无数的祖先和现在还养育着自己的黄土地，庄户人是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地里面啊，种着青青的麦苗，尽管那儿连年大旱，可是大山里的人们也还是播种着希望。我想这满山的黄土正是承载着他们的热诚和希冀。所以五谷子甜苗子，唯有高粱高，一是三省的女娃，唯有兰花花。那山坳坳里传来的悠扬的信天游，在那一刻，在空寂的高原里回响着，回响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是啊，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站我们去往的是陕北，听到那么多陕北的民歌。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无论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是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

0: 舞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

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

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

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尔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
那么这样的

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
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

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三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

0: 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给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3: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的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2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0: 嗯 嗯，
3: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0: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1: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儿，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0: 嗯，
1: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两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0: 确实挺遭罪的。
1: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0: 嗯。
1: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0: 嗯。
1: 你说我这1.6米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0: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1: 对对、嗯、哎。哎呀，你说这医院呢、啊、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0: 嗯，
1: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0: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1: 嗯嗯、
0: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
1: 嗯、
0: 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离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0: 嗯，
1: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0: 嗯、
1: 啊、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啊，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儿，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0: 嗯嗯。
1: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0: 嗯。
1: 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呐那样吃的多了都。
0: 嗯，
1: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0: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1: 哎、是是啊。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0: 嗯，
1: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0: 嗯，
1: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0: 嗯，
1: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0: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1: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0: 嗯，
1: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1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0: 嗯，
1: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0: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1: 对对。
0: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0: 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1: 哦。
0: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

0: 人。
1: 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哦，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0: 哦，
1: 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
0: 是。
1: 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0: 对对。
1: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0: 嗯嗯，对。
1: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
0: 嗯，
1: 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0: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1: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
1: 嗯，
3: 也在听您的节目，
1: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1: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1: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1: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1: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1: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1: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
1: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
1: 嗯，
3: 心发大病啥的，
1: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1: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1: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儿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1: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1: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1: 嗯，你说这人

0: 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1: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
1: 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
1: 哦、
0: 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

0: 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1: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四五年了。
0: 哦，
1: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1: 对了，是说一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嗯。
1: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1: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1: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1: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1: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啊、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不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 我妈现在可能今

0: 成植物人了。
1: 哦，这么严重吗？
0: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1: 嗯，
0: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0: 我妈这不两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1: 嗯。
0: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1: 啊，下丘脑。啊啊。
0: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1: 嗯嗯。
0: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1: 嗯。
0: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1: 嗯嗯。
0: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1: 嗯。
0: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1: 嗯嗯。
0: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1: 嗯。
0: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
0: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0: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0: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扶着他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0: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1: 嗯。
0: 哎，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3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3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同脾胃？脾胃不同，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0: 啊。
1: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3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

0: 化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1: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1: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1: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1: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1: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1: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1: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1: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呢出去应酬喝酒， 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好，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之流。

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

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
干涉。

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腐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去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

0: 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目前李平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有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举

0: 学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3: 那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3: 嗯。
2: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3: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2: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3: 嗯、
2: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3: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2: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3: 正常了，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哎、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2: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3: 嗯嗯，
2: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3: 嗯，
2: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2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3: 嗯
2: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3: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2: 哎，
3: 你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2: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3: 嗯，
2: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
3: 啊啊。
2: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 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3: 确实挺遭罪的。
2: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3: 嗯，
2: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3: 嗯，
2: 你说我这1.6米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3: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2: 对对，嗯，哎。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3: 嗯。
2: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3: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2: 嗯嗯，
3: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2: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3: 嗯，
2: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3: 嗯。
2: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呀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3: 嗯嗯。
2: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3: 嗯，
2: 而且、啊、你看我的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样吃的多了都。
3: 嗯，
2: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3: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2: 哎、
3: 是是啊，
2: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3: 嗯，
2: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3: 嗯，
2: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3: 嗯，
2: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了。
3: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2: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3: 嗯，
2: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比一身轻呢、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1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3: 嗯，
2: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3: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2: 对对，
3: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
2: 哎、
3: 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2: 哦，
3: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
2: 嗯嗯，
3: 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2: 哦，
3: 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2: 对呀，
3: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的绝对

0: 这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嗯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心发大病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啊，也没有钱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0: 啊。
3: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支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是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0: 这个病啊。
1: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
1: 啊。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儿得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

0: 无道和确切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1: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1: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1: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2: 嗯，
1: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1: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的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就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1: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1: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1: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这里
0: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3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4: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0: 哦，这么严重吗？
4: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0: 嗯，
4: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0: 嗯嗯，
4: 但是就这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0: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0: 嗯，
4: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0: 啊，下丘脑，啊啊。
1: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0: 嗯嗯。
1: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0: 嗯。
1: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0: 嗯嗯。
1: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0: 嗯嗯。
1: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0: 嗯。
1: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0: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0: 嗯嗯。
1: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0: 嗯，
1: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
1: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0: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1: 对，
0: 嗯，用了多久了？
1: 现在23天了。
0: 23天效果怎么样？
1: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0: 嗯，
1: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0: 嗯，
1: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0: 嗯嗯。
1: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0: 好好好，嗯。
1: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0: 哦，现在能站着了。
1: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0: 嗯。
1: 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1: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0: 嗯，
1: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0: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1: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3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3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1: 对
0: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1: 啊。
0: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3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1: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1: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1: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1: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1: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1: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1: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1: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2010年10月6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属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属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7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 马本斋为什么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呢？他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2: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0: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
2: 不能！
0: 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石到教导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禄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组织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啊，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

真正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了宣教长史，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这时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0: 七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1: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树立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榆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0: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一大队隐藏在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禄顺率领回民支队五六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衡水出援安家村的敌人。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查，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洛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倾注武器一起开火。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1: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电起雕来也看不到沟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0: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洪水源敌全部被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一伪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县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0: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

0: 装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3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建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先派哈绍甫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1: 大姑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母断然拒绝。随后呢，马母就开始绝食斗争。7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母从容殉国，时年68岁。
3: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一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4: 几百根也停死了你，是不是还能让避开？让避了儿子的二妈也随父呢？我死了，莫那二来了，莫着三里呢？我老汉们都连了，也让避了二来米呢？
0: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51扫荡，为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博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3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西北3个城门全部打开，俘虏了50多个伪军。大批敌人蜂拥而来，将回民支队团团包围。马本斋使用推磨战术，带着敌人在附近村庄不断绕圈子，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

0: 跳出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同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1: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0: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连年的征战操劳让他一病不起，

本斋被送到后方医院，由于条件简陋，患上急性肺炎。2月7日，西进途中的回民支队收到了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斋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

0: 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

0: 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公司。

0: 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

0: 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涛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8: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

0: 惠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

0: 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
3: 龙井市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
2: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竣工交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以来，我州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布局，打出商文旅体融合、数字电商赋能、惠民政策落地、消费场景升级等一整套促消费组合拳，持续深挖内需潜力。全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上半年多项消费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需动能。近期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州顺势做大票根经济，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出行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 10% 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此外，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绿茵场上竞技酣，赛场之下消费旺，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延吉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4: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2: 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是文旅体育赋能消费的生动缩影。下沉县域直达群众的惠民补贴政策，则从家电市场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走进敦化市供销家电门店内，各类一级能效家电整齐陈列，导购员正向消费者讲解产品性能，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播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敦化市消费者冯燕超：
5: 供销家电线上渠道弄得非常好，在家刷手机就能选择各类家电，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儿。
2: 供销家电依托自有大型仓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畅通乡村配送渠道。同时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搭建全域售后保障体系，24小时响应群众需求，让城乡群众享受均等贴心的家电消费服务。敦化市供销家电广场店店长丁薇薇：
6: 我们现在用线上抖音直播、微信小视频、快手视频、小红书等平台呢，为市民带来方便快捷的便民购物方式。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敦城老百姓。
2: 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部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活力，聚焦节庆消费节点，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10余场， 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超500场。上半年泉州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组织汽车、家电、家装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进商圈、进高校、进房交会等活动10场，推动以旧换新政策精准直达。上半年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火热场景，充分展现我州消费市场强劲的复苏韧性与内生动力。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从全域统筹的政策体系到遍地开花的特色消费场景，从线上数字渠道拓宽销路到线下城乡商贸配套持续完善，我州以系统化全方位举措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下一步，泉州将不断丰富消费载体，创新消费模式，持续释放消费增长动能，以消费提质带动泉州经济稳步前行。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独特的边境风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以项目赋能龙井文旅高质

0: 民俗度假区将正式开门迎客。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1: 现在落成的一期的41栋半山岳民宿，还有二期的我们的长津宫，然后六道市集、大通街三个项目，开业的话会有两个沉浸式大剧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在一楼的时候会有一个原定三生的一个戏剧，在三楼会有一个海澜儿女的戏剧，主要是讲述的本地的一些抗战的剧情。二楼我们会有一些朝鲜族的旅拍。
0: 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灰瓦白墙还原朝鲜族传统民居风貌，石原院墙保留山林开阔视野，私密性与氛围感兼具。每套民宿标配传统朝鲜族暖炕、独立私汤院落，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主打高端私密康养度假，适配家庭出游、亲友旅居、小型团建等多元需求。园区中轴线地标建筑长津宫恢弘大气，复刻传统朝鲜族宫殿建筑规制，重檐飞角，古韵悠长。同时建筑内还配套朝衣体验馆、朝鲜族传统服饰旅拍体验馆、非遗文化长廊等。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总监韩顺，
1: 六道市集主要是入住的商家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和小吃，现在入住的商家大概是67家。那大通街这边入住了28家，主要是本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创产品。
0: 据了解，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分三期规划建设，目前一二期已全面竣工，三期包括古村落、夜游森林，后续开发建设项目包括度假酒店、戏雪乐园正在规划，届时将形成四季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一边是山水民俗，一边是边境风貌。在国331延边龙井段边境风景廊道上，开山屯镇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依托独特的界江风光、红色底蕴、朝鲜族民俗与贡米农耕资源，盘活闲置农房，激活乡村资源。项目创新采用两村差异化布局模式，联动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一体化运营。光昭村主打红色民俗旅居、露营咖啡空间，改造百年老厂房建成红色民俗文化体验中心。船口村打造特色民宿、1200米沿江景观木栈道，串联起两村田园风光，形成沉浸式边境慢行游览环线。目前船口村新增民宿软装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八月底正式投入运营。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运营经理露露，
2: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现在正在运营的民宿共计16间，随着我们的预订量不断增加，在今年我们在船口村又增加了5间，船口村和光照村共计的营业民宿能够达到21间。我们在两个村子同时布置了像稻田咖啡厅以及船口村的精品生态餐厅，为我们的游客在住宿之余提供非常丰富餐饮的体验。
0: 据了解，项目投运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5000人次，年预估营业收入600万元，可创造税收120万元。一山一水绘美景，边境民俗换新机。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与国331玉良田精品民宿两大重点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未来龙井市还将持续盘活生态民俗边境特色资源，持续推进文旅项目提质增效，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富民兴边根基，推动延边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凝聚筑牢共有精神家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本法第二章对主要举措作出规定，主要包括：一是明确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组织开展五史宣传教育，即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五观，即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二是明确国家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三是明确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分别对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公务用语用字、公共场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作出具体规定。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对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等作出规定。四是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教学、教材编写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五是凝聚港澳台侨等力量，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九月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强极危重症救治水平，为居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项目坐落于延吉市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小区西南侧，总投资 1.96 亿元，占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及配套附属用房，建成后可容纳180张床位。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是一所综合性二级公立医院，由原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医院重点开展肛肠科、眼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基础诊疗服务。据了解，该项目于2023年9月正式开工，当前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大理石等工序均已完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市医疗资源，增强区域极危重症救治水平，有效缓解群众就医难题。同时，医院同步布局医养项目，依托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优势，助力延吉市医养融合发展。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任虎林：
2: 医院建成后，能够有效缓解延市现有医疗压力，解决建工街道居民就医医疗的迫切需求，承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优势，大力推动延市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为泉州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31号，由省工信厅指导、州工信局主办、延边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分赛总决赛在延吉圆满落下帷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赵博出席本次大赛并致辞，州政协副主席李东浩出席本次大赛。本次大赛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通过发掘培育优秀项目、团队及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与专业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延边高质量发展蓄势蓄能。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总共22个项目成功入围，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智能制造、特色农业、文创产品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在决赛亮相。通过精彩的路演及答辩，全面展示了项目的创新点、技术实现可行性、市场前景及社会意义。 最终，吉林敖东药业集团银吉股份有限公司合力新生注射用核糖核酸二全维度创新升级项目，智护领航团队的智护心安基于 ERA 的居家医疗辅助综合智能体项目分别获得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据了解，后续州工信局将对参赛优秀项目提供宣传展示，投融资对接、孵化基地入驻、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等一站式服务，构建以赛促创培育体系，优秀创客团队可优先获得人才项目推荐，助力项目落地发展。同时，赛事还将择优推选获奖企业与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风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朴永杰、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多部电梯停运，影响居民出行，记者积极协调，新梯安装工作正逐步推进。租房时未核实关键信息，出现纠纷，维权遇阻。延吉市首尔国际公寓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多年来自家住宅楼各类遗留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而这其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小区电梯全部停运，居民日常上下楼只能爬楼梯，生活备受困扰。延吉市首尔国际公寓是一栋临河而建的独栋住宅楼，早在多年前楼盘竣工初期，因为开发单位突发变故，整栋楼迟迟无法完成后续的收尾及竣工验收。后期在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下，业主联合开发单位组建了首尔国际公寓收尾工程项目部，接续完成剩余的工作。直至近几年，多项历史遗留问题才逐步化解，部分业主也开始陆续入住。然而入住没多久，常年控制的配套设施故障频发，这其中电梯老化停运成为最突出的难题。
1: 咱们这个首尔国际电梯是2014年安装的，当时安装的时候，出厂合格证是有的，但是当时因为受到了外界势力的干扰，出厂合格证跟电梯没有安装完毕，就搁置了。在2021年的时候重新启动，但是想通过那个特种设备检验合格就达不到了。
0: 王宏远告诉记者，楼内五部电梯均已老化，相关部门检测后说都达不到正常运行的现行标准。
1: 在2025年8-9月份那个旅游旺季期间，山西有两个客人被电梯给关到电梯里面了，完了那个市场监管局的人就说这个电梯永远给关闭。
0: 五部电梯全部停运后，引发一连串连锁的问题，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2: 我去年五一那个搬过来的，搬到18楼嘛，装修完了，我这是我唯一的住房，但是我刚一搬来的时候电梯啥都有，完了以后这电梯他们给停了，停老伴儿。我们那个去年复查的时候准备上医院复查去，

0: 他得脑梗了，去年六月份得了脑梗，复查去，在楼梯下楼的时候卡倒，给这地方第十几节摔骨折了。这有片子啊，都有。
1: 采访中，居民们坦言，即便现有的电梯不达标，但楼内仍有常住住户生活起居，大家都希望在彻底整改前能临时开通一部电梯，保障居民基本出行需求。为核实情况，寻求解决方案，记者致电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在无法确保安全运行的前提下，绝不允许违规开通电梯。由于住宅楼目前处于断水断电电梯停运的状况，记者与业主代表以及项目部负责人王宏远进行了沟通，随后记者也与社区取得了联系，他们表示会在此期间尽量给上下楼不方便的老人送水，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几个月后，记者再次联系项目负责人王宏远，他表示已经筹措到部分资金，其中一部电梯已经开始进行更换，
2: 完了有业主集资，来筹采购电梯，完了从四月份开始吧，就逐步筹够了十万，十万呢就把这个钱交给广东生产厂家发货了，生产发货是4月21号到的延吉市，完了接下来就是安装费用，跟其他运输验收的费用。是后期陆续在筹集款项中，这两天呢有一部分业主也是已交物业费2年3年预交嘛，来筹购这些钱的。
1: 节目播出前，记者再次来到首尔国际公寓，看到首部新电梯更换安装工程已经完成。近日，延吉市民丁女士打来电话反映说，她通过网络中介想要租赁一间房屋作为工作室，可刚缴纳完房租还没有来得及搬入，房子就被房主收回了，预交的租金也迟迟要不回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丁女士一时热心公益事业，为了能更好地聚集联系爱心人士，他打算在延吉市乐百商厦内租赁一间工作室，方便开展相关公益活动。
3: 我是延吉的，然后我呢是通过咱们五八同城，通过这个中介啊，在这五八同城上，然后通过这个中介，然后找到了这个房子，就是通过中介联系的吧。然后在3月21号的时候跟这个江雪还有这个中介，我们一起在这房子这儿签了这个合同。
4: 签的合同是跟谁签的？是跟中介签的还是跟江雪签的？
3: 跟江雪签的。
4: 也就是说你租金交给了这个江雪。
3: 对，
4: 江雪是二房东。
3: 对，租金和押金都给了他，中介只给了中介费。
1: 丁女士坦言，自己对房屋租赁的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并不熟悉，所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没有多加核实。
3: 我一直想要跟这个杜洪涛签合同，因为中介跟是江雪她老公，中介一直联系的是杜洪涛，然后呢我的意思是让他回来，他说他在外地，其实这个时候杜洪涛这边就着急用钱，然后他就说，就问这个中介是什么原因，怎么还不签呢，到底签不签呢，怎么回事，后来呢就让他爱人江雪出面来跟我签了这个合同。当时呢我就把这个一年的年租金还有押金啊，还有中介费都给他们支付完了。
1: 丁女士说，签合同的时候她也感到不太稳妥，但是对方说他们有房屋委托合同。
3: 我要看房照，然后当时说没有房照，那时候他一直跟我说是房主啊，然后当我要看房照的时候说没有，然后就说那就说有委托合同。其实当时，然后最后我就说那有委托合同那也行，所以就说好了，21号那天去拿着委托合同，然后杜洪涛没在家，就让他爱人来了。然后当时呢，其实他就说白了，就在这兜里拿出来，就是拿出一张纸，就像就你看，这不就是那个委托合同吗？也没给我看，直接说这不是到28年的6月20号吗？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到28年的6月20号，所以我才签了这个。
4: 他们是到怎么签？
3: 其实他们是到今年的4月5号。
1: 丁女士说，她签完合同缴清费用后便开始着手整理房屋布置工作室，可没过几天，一名自称是房屋产权人的男子

0: 联系到了丁女士。
1: 我是一个周日，我和我朋友上那个房子那儿去，去到那儿了以后，一下就看到这个房子，这个贴了条，我就拿下来了。拿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这个房子还有邻居呢跟我是同一个房主，同一个二房东。然后呢，他，我去到这房子的时候呢，这个房主跟我这邻居他俩在通话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看我去了嘛，他就跟我一起来到这个房子里了。然后他就说，就把电话给我了。他就说那意思，他们总也欠他钱，也不好要，然后人家也不想租给他了。4月5号让腾地方。
0: 直到这时，丁女士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是被骗了。发现被骗后，丁女士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
1: 然后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想着，那我就给咱们派出所，上派出所那儿去，也去反映了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呢也多次的跟他去协商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呢，一直到我看他那天给我转500块钱是哪一天？4月5号是几号来？然后那一天呢，民警说那不行，你先把违约金给了，然后那个房费和押金，他总是说再凑的。然后现在只给了我500块钱。
0: 丁女士说，她多次通过电话联系江某夫妻二人，起初对方还敷衍推脱，承诺会尽快还钱。后来两人直接拒接电话。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尝试拨打江某的电话，可是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拨通了江某丈夫杜某的电话。
2: 一共是5000块钱的房租，500块钱的押金。
3: 嗯。
2: 然后赔了500块钱违约金。我说我从来我也没想逃避，我也没想跑或怎么地的。
3: 嗯。
2: 我说我也没是不接你电话，我也确实说遇到点困难。就是预计我是想这周之内我就想给他解决完。
0: 一周时间转瞬即逝，当记者再次联系杜某时，他依旧没有履行还款承诺，又改口称第二天还钱。周而复始，直到节目播出前，丁女士的房租依旧没有追回。针对这一租房纠纷，记者专门咨询了律师。
4: 这起事件从法律层面来讲，第一，根据民法典规定，房屋转租不得超过原有租赁期限，超过的部分呢，依法是无效的。第二，订立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隐瞒关键信息，恶意误导他人。第三呢，一方违约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返还钱款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这名二房东隐瞒租期、违规转租、收钱不退，已经明显违法，必须全额退还丁女士的全部款项。丁女士呢，目前可以收集租房合同、交款记录、房主证明等关键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呢解决纠纷。
0: 记者再次与丁女士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丁女士明确表示，她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自己预交的房租。几年前，张恒志在汪清县购买了房屋，装修后他便回到外地工作。2025年春节前，他回到汪清后，发现新房地面被厚厚的污水覆盖。去年春天，张恒志来到我们栏目组后说，他在外地工作多年，积攒了一些积蓄。几年前，在父母的帮衬下，他在汪清一新建小区购买了楼房，并且对房屋进行了装修。装修结束后，便回到外地上班。
5: 2月份，我从外地回来，打开门，屋里头充满恶臭，有10公分的污水。
0: 张恒志看到家具和电器底部都被污水浸泡，并且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如此情景让他很惊讶。他赶紧到物业反映了家中的情况，物业的工作人员经过排查找到了原因。
5: 因为楼下门市房没有卖出去，开发商又没有把暖气费给交上，导致下水道管线冻住，楼上所有住户的污水集体泡到了我们家。
0: 物业的负责人对张恒志说，他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建议张恒志把家中污水清理干净后再协商赔偿事宜。
5: 清理完污物以后，我发现家中的冰箱还有床也有轻微的霉变，还有床帘发霉，厨房下的柜儿基本全坏，全都泡肿泡胀，茶几沙发

0: 受损，我们家损失了接近7万块钱，但是物业说这个责任不在他，在开发商，所以说我们找开发商，但是开发商和物业来回的踢皮球。
1: 2025年春节假期结束前，赔偿事宜并没有达成共识，张恒志只能先回单位上班。
0: 由于迟迟没有给我们家修复和赔偿，我从南昌坐飞机回到了汪清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还是让我就是等他们的消息。
1: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物业经理，他对记者说，下水主管道结冰，他们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因此开发商也同意给张恒志合理的经济赔偿。
2: 我们一直在积极解决，因为这个小伙子呢，他人在外地，一直是跟他父母在沟通，然后他父母就已经，我们出的方案他父母是同意了，可是就是最近呢，这小伙子回来了，回来了呢，然后我们之前协商的协议呢，我们那个经理啊，还有我们那个陶总，都今天都上他家又重新去看了一遍，跟他协商，给他弄坏的东西，该给他重新修修，该换换。可是他不同意，他说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我们再给他赔偿18000块钱。
1: 随后记者又电话联系了开发商，对方表示已经全权委托物业经理和张恒志协商赔偿事宜。几个月后，张恒志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说，他与物业和开发商又经过几次协商，终于达成了赔偿共识。
3: 现在维修了墙面大白、软包围墙围、茶几腿、冰箱清屋。三套门窗，然后客厅窗帘、主卧窗帘
4: 都换新的了吗？
3: 换新的，对，榻榻米前帘、电视柜塌陷给推上去了，然后踢脚线给弄了一下，房柜门，然后呢，还有那个衣柜下围角，
4: 找专业的那个装饰公司给修的呗。
3: 是的，是的。
1: 前段时间，图门市长安镇富岩村村民张大娘打来电话反映说，他家院子里有一根通讯线杆，因为年头久了，线杆根部已经腐烂，现在马上就要倒了。记者了解到此情况后，帮助张大娘联系到了线杆的维保单位，工作人员重新将线杆立起，但是张大娘认为线杆仍在他家院子当中，应该给他占地补偿。为了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驱车来到了图门市长安镇富岩村张大娘的家里。张大娘指着地上已经折断的线杆对记者说，这根线杆在他家院子里已经好多年了，每年种地的时候这根线杆都很碍事儿，而今年这根线杆更是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倾斜，最后倒在了地里。
5: 我们在园子里头干活，突然的呢就咔啪咔啪响，响我们寻思咋回事啊，我就跟老头说，我说什么响，老头一看，哎呀，咔啪一下子这样半躺不躺的了。
1: 张大娘说，她通过我们栏目热线反映了此事后，记者第一时间帮忙联系了线杆的维保单位，维修人员也及时与她取得了联系。
5: 他们就说是要来看看，我等了一天还没来，等一天还没来，后来呢有一天晚上我也忘了几号了，他们把电杆就给拉来了，拉来了搁在我家门前了，完了前天呢他们突然的来了，来说要那个立，我说那你再在这地方立是不行了，那咱们把我老太太，我不是说事儿多，那是不是国家有那个政策，随便在老农民在园子里头立电杆没有点那个补贴啥的吗？他们说我们是打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不讲理，所以就那么立上了。立上了呢，我说这个事儿呢不能就这样就拉倒了，那还是在我地里头啊，电杆啊，那就是按照国家政策走的话，不能多少意思给点补偿啥的那样。
1: 针对张大娘的诉求，我们的记者与线杆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取得上了联系。
6: 这个杆路是当年这应该是20多年之前，就是普及农村这个电话的电话，普及农村电话，完了进线呢，完了这是农这个个人家他有需求去安装电话，有些谁家有需求安装电话呢，得线路得进来，完了能满足我这个那我这给这进线呢，他就得架设线路的话，他得立杆得支撑吧，完了你家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完了之后给你在你家这立。

0: 这儿，完了到时候方便你家这个安这个电话。为了就是谁家呢，就是谁家能提供这个条件，完了就这种架这个杆路，完了这么铺过来的。
1: 工作人员解释说，线杆是为了固定电话装机及宽带网络需求架设的，公司对此并没有专门的补偿政策。
0: 因为这个哈，我们这个单位这个没有这笔费用，一般都是我们都是跟就是农户协商，协商不通，实在不通，实在有很多有的用农户呢，就是有事儿说啊，你这不行，你得给我补偿，影响我了。我们这个也是跟这个部门领导啥的申请了，实在不行的话，有一定的那个补偿，但是有一个范围，我们这是范围就是。就是影响最大的范围呢是就是300块钱以内，要是超过300块钱呢，我们这就是解决不了，我只能说是把你这个线或者是你这边你啥都不行了，我就给你该拆走了，你这就以后接也接不上了，只能是这样了。
1: 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进一步给张大娘做好解释工作，希望她能够理解。一个星期后，张大娘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她已经跟线路的维保单位沟通好了，因为她家现在使用的是联通的网络，如果她想更换网络的话，线路维保单位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撤杆拆线。本期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

林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由中国石化晴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多云有时晴，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32度到23度，图门30度到22度，敦化32度到23度，安图34度到23度，合龙34度到22度，龙井34度到23度，汪清30度到22度，珲春28度到22度，延吉32度到2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9: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9: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9: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9: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